0: 奋勇向前。
1: 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承诺，
0: 变的是真诚，不变的是本色。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听党话，敢党奔，跟党走。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初心如炬映山河，百年风华起新章。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那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铸建广大群众的爱党爱国的思想根基。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七一送党恩，奋进新征程。
1: 百年风雨，砥砺前行。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便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历经战火硝烟，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自力更生，开展国家基础建设，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攻坚克难，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0: 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扛起了属于每个阶段的时代担当，一步一步走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复兴之路。
1: 回望一路走来的壮阔图景，民族危急之际，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开辟道路，百废待兴之时的建设，前辈扎根大地艰苦奋斗，日新月异的当下，各行各业开拓进取，奋勇争先，完整铺展我们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长卷。
0: 百年征程里从来都不缺少平凡而又闪光的身影，遍布着城乡基层还有各行各业的广大党员，始终立足本职岗位，埋头耕耘，不惧困难，不计得失，以脚踏实地的坚守扛起了岗位的职责，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党员本色。
1: 初心使命从来不是纸上文字，贯穿在百年奋斗的每一段征程之中，指引着我们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0: 时代担当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无数的党员躬身实干，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了国家的发展还有民生服务的伟大事业当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的誓言。
1: 重温一路走来的奋斗过往，我们更加深刻地读懂坚守初心

0: 安使命的深刻内涵，
1: 身边党员实干奉献的动人模样，也让爱党爱国的信念在每一位群众心中深深的扎根。
0: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深耕红色的主题宣传，持续汇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合力。
1: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铭记百年来路，以党员实干担当为榜样，紧跟党的步伐，

0: 时间的8:10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泉州各县市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严级27。

0: 度到十七度，图们二十七度到十六度，敦化二十六度到十六度，安图二十七度到十六度，合隆二十七度到十五度，龙井二十八度到十七度，汪清二十七度到十七度，珲春二十六度到十六度，延吉二十七度到十七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那天气预报看呢，今天还有这个阵雨或者阵雨啊。
1: 嗯，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出门的时候
0: 别忘带伞。
1: 对，这个雨具呢，咱们提前准备好。另外呢，就是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说一旦遇到啊这个下雨的情况，路面就会变得比较湿滑，然后视线也会变得不好嘛，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那另外8:11的时候呢，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路面，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下早间的最新路况。这个时候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的给大家的一些提示是什么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在沿河路啊，东向西太平街跟前这儿啊，就是沿河路与太平街交汇七中南侧路口拥堵呢，这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765米，速度1公里。说到这儿必须给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个地儿能堵这么长，这就是因为从这个路口再向东穿过沿东桥再向东，咱们这个老的叫光进街啊，后来又现在我看了街牌又改了啊，这个位置就是也就是新进学小学门前，
1: 嗯，
0: 它贯穿了友谊路，贯穿了沿河路，贯穿了解放路，贯穿了人民路，贯穿了爱丹路，之所以也就延吉市东北部区域的车辆完全可以通过光进街穿越这个爱丹路人民路解放路友谊路然后进入沿河路，所以这个路口的车现在逐渐的开始变多就它的利用率得到了
1: 四通八达的，
0: 对，就是把这条主街都给穿起来了。
1: 嗯，
0: 另外呢，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的辅路到这个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速度是1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02米，速度1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54米，缓行79米，速度呢4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速度4公里。昌盛街北向南，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拥堵117米，速度4公里。沿南路西向东拥堵238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拥堵216米，速度呢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这个附近呢拥堵249米，缓行153米，速度5公里。爱丹路东向西，新兴街到申花街拥堵321米，速度6公里。最近还有一条路通了啊。
1: 哪条路？
0: 叫新民路。
1: 新民路
0: 就是哪儿呢？这个新民桥去了，复兴路啊，复兴桥，
1: 嗯，
0: 就是沿的是沿东桥和长白山大桥之间，也就是在原老的开发区政府啊那个大楼那个中间那个它的东侧啊，东侧那条路通了，贯穿着长白山路和咱们的人民路。
1: 那这样的话，这沿东桥那边应该是会缓解不少，是吧？
0: 对，沿东桥缓解那是
1: 相当大了，
0: 相当大啊。
1: 是，好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如果说您在路面驾车的话，关注到了一些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在早间的时候呢，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啊，那传递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另外呢，我们提示大家的呢，就是咱们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呢，延吉公务段管内合隆线啊，这是 K1+374道口，就是龙井市的龙门桥铁路道口这边呢，这个施工作业是需要在今天呢早间的这个4点，然后一直到我们节目结束，也就是早间的这个9点这个时间段呢，在这儿进行这个封闭作业，会关闭合隆线 K1+374道口设备，也就是龙井市的龙门桥铁路道口。作业期间呢，这个龙井市的龙门桥铁路道口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会一直封闭到早间的9点啊！记住了，
0: 快了，还有这个
1: 46分钟，
0: 46分钟啊，这个桥就打开了，
1: 对，想要从这儿走的这个现在走不了，9点之后呢你就可以走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一下。不管是顺风还是逆风，只要靠近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
2: 小心驶过。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绘。

0: 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7: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7: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7: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

0: 呢，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传递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那为了贯彻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部署，落实咱们延边州呢振兴商贸消费的一个工作安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呢是要开展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中国石油专属优惠券的一个限时抢活动。这次的这个活动呢，他们是拿出了50万元的成品油的消费券要发放给大家啊。
1: 嗯嗯，总额为50万元。
0: 是的，共发放20000张消费券、啊、现在这个活动呢马上要开始了，就
1: 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关键得知道啥时候开始。
0: 对，
1: 2026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7月31号，每天记住啊，10点可以领取。
0: 嗯，
1: 先到先得。活动范围呢，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活动内容呢是
0: 62开头的
1: 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APP 的首页，通过你瞅啥放政府补贴和你瞅啥这个加油充电，从这入口
0: 这个入口还挺有意思的
1: 啊，这名挺逗啊、嗯、挺好记的，即可领取200减20的汽油电子券，还有满300减30的汽油电子券、
0: 嗯、
1: 用户获券以后呢，使用于云闪付的 APP 出示呢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的加油站使用扫码，这个来这个
0: 核销
1: 啊，来核销、嗯、核销即可呢享受这个单笔订单这个满减的优惠啊。这个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请这个参加活动的 APP 升级至最新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并允许获得其位置信息，使本机呢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来参与活动。
0: 对，这个我是太有体会了，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想抢这个邮票嘛，但是我人在长春
1: 啊，对，
0: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是不显示、啊、
1: 你定位不在，
0: 我定位不在这个延边嘛、
1: 啊、
0: 所以就抢不到。第二呢，就是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呢，一般是需要在2个自然日内啊这个完成发放，那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当中呢来查询您的这个券的状态就好了。而且呢，这个票券呢自获取到到账呢是7×24小时之内有效，那距活动结束时间呢不足7天的，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具体呢可以在我的优惠券来查看，那逾期失效不予补发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是抢到了就马上使用它。
1: 这个活动期间呢，
0: 嗯，
1: 同一用户每人每月的这个每档活动呢，只可享受一次优惠啊，你不能次次都你那别人呢。另外呢，这个券呢，中石油店内呢，任何其他优惠活动呢，不叠加使用啊，就是单券使用。
0: 是的，
1: 嗯，
0: 那另外呢，这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延津市中小学的这个暑假时间呢，现在已经是确定下来了啊。
1: 嗯，
0: 那今年呢，这个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呢，7月11号到8月30号，然后呢，普通高中学校呢是7月18号到8月30号，这个假期的安排呢已经提上日程了，孩子们准备完考试，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咱们就可以来安排暑假的快乐生活了。
1: 我也想放假。
0: 你也想放假？那我觉得也行，人说老了老了都是孩子嘛。
2: 挺好。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沃生喇子党团会议。1931年10月，中共中央下发满洲士兵工作指示信，要求当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组建武装，建立游击队与游击根据地。11月，中共满洲省委落实指示，强化游击队建设领导力量，任命杨林为省委军委书记，调任佟长荣出任东满特委书记，统筹抗日武装工作。同年11月下旬，佟长荣抵达东满。12月16日，他在延吉瓮生喇子主持召开东满党团积极分子会议，40余名骨干参会，会议传达中央与省委指示，研判东满党。

组织健全，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基础扎实的有力形势，明确斗争任务。会议确定巩固各类革命群众团体，策动兵变，打击汉奸势力，收缴武器，组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并计划建宁关发动春荒斗争，扩充武装力量。此次会议厘清东满抗日斗争发展方向，提振革命斗志，为当地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游击战争筑牢根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集。

0: 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这里呢是出门大吉，早上好，8:31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来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合龙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啊。让我们连线到的呢是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王梦雨王警官。好，连线一下，王警官早上好。
1: 早上好，王警官。
2: 早上好。
0: 嗯嗯，王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今天7月1号，咱们合龙市区内的交通情况，还有就是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2: 嗯，咱们今天呀，就是现在是目前是阴，没有下雨，可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天气预报呢是今天有中雨。那在这里呢，咱们合龙交警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的状况，检查轮胎呀、雨刷器呀，还有车灯，然后就是严格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安全距离。那就是再一个就是那个遇到行人呀，一定要注意观察，因为雨天的呢，那个视线可能受到影响，一定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0: 嗯，好的。那这样，王警官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合龙大队应该说也是非常的辛苦，就是在夜间呢也会出去巡逻，比如说就是查处一些违法行为。那有没有一些典型案例，今天是准备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然后做一些提示的？
2: 嗯，那我们在2026年的6月11日晚上的9:19，咱们合龙交通管理大队在长春路100货门前，张某呢酒后驾驶小型汽车，被合龙市咱们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查获。那民警现场对张某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呢为是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54毫克，那属于是饮酒驾驶。民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和2000块钱的这个行政处罚。然后呢，在6月12日晚上22:50，也是在咱们合龙市那善文街老国税家属楼这个附近哈，尹某又酒后驾驶小型机动车，被咱们这个民警查获。那民警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呢，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43毫克，那也属于是饮酒驾驶。民警呢也对其进行了这样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和这个行政罚款2000元的一个处罚。那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夏季这个可能饮酒会多，千万不要抱这个侥幸心理呀，或者是这个觉得晚上就安全了，一定要注意开酒别。喝酒不要开车。
0: 嗯嗯，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提示，就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这个酒驾或者是醉驾的话，它一直都是引发重大交通事故或者是摧毁无数家庭的一个头号的交通隐患，所以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家真的是舍弃了自己夜间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每天晚上都要在外面轮流的执勤，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呢，也希望呢，结合今天咱们王警官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
1: 一个案例啊，
0: 对，典型的案例，然后就是敲响警钟，是吧？
1: 对，就是不能等事情这个轮到自己头上了，然后你捶胸顿足的，是不是啊？你哭天抢地的，对自己的家庭、对别人的家庭、对公共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是这个很大很严重的后果的时候，你才警醒，这就为时就晚了，
0: 就晚了。对、对，无论是大家亲朋好友聚会，还是说呢这个夜间小酌一下，千万别抱侥幸心理啊，一杯酒可能真的会毁掉我们的家庭和一生的。好，那这样的话，王警官，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也感谢您。

0: 在节目当中的一个提示和提醒，谢谢。
1: 辛苦王警官，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嗯。生活就要这味
3: 道。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3: 报名电话 0433-508-1059。

0: 们又放了一下我们第五季挑战百日林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这个活动的这个报名宣传啊，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报名，我们的报名截止呢是到8月20号，
1: 20号啊，
0: 哎，是的，
1: 大家继续报名。
0: 是的，如果说呢想要这个挑战参与我们的这个挑战的话呢，现在还是有机会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截止日期呢，也就是说我们的100天结束的日期呢，是从6月25号一直到10月3号这个期间。
1: 那我跟大家解读一下，
0: 要没有这个违法记录、啊，
1: 大家会认为，哎呀，那我现在报的话，或者说8月20号报的话，那到那日期也不够100天呢。
0: 嗯，
1: 你要有一个想法，问题什么？虽然我们的启动仪式开始了，但是我们的掐头从头开始就那天开始啊，6月18号。然后呢就是我们报名的开始，截止到10月3号，为期100天。你要假如说你今天报名或明天报名，你得查一查你之前有没有违法，之前没违法的你报，有违法的你报完，在这区间你不已经有了吗？
0: 你比如说今天7月1号听了我们节目，然后您准备报名了，然后但是呢您可能6月26、6月27的时候有违法记录、这样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没有中奖的可能性了。
1: 今天报名也好，明天报名也好，你报名之前是没有的，然后你报你才能进入这个有资格的序列。
0: 嗯，我们的这个起始日期是6月25号，
1: 6月25号
0: 的
1: 啊，到10月3号。
0: 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的报名热线呢就是04335081059，打进热线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详细咨询，他就会把一个码发给您啊，扫码登记就可以报名，也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这个大奖呢是2000元的加油卡，祝大家好运吧。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奔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

0: 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生活中那么壮的。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对，就是咱们吉林省的交电费有优惠的这个情况，就这个月啊。
1: 开门七件事嘛，是不是啊？过日子的事啊，7月1号到7月31号，吉林省呢交电费有优惠了啊。7月1号到31号，网上这个国网支付宝小程序这个交费立返的活动，实付呢满100元返2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啊。哎，你别觉得是少，你要记住天长日久啊，你过日子就得用电吗？你能。

0: 把冰箱拔了，能把冰柜拔了，你现在开始用空调了，耗电量挺大是吧？
1: 是。
0: 另外呢，这个2026年的7月1号到7月31号啊，这个奖励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呢也就用完了啊。
1: 是的，这全国其实包含很多的城市，
0: 老多城市了，
1: 然后其中也有我们这个吉林省，是吧？这个活动奖励呢，就是单笔的这个交费实付金额是不含积分、红包还有优惠券抵扣的这个金额的，满100块钱可以立减2块钱的电费优惠券。是的，
0: 这个优惠券呢。这个仅限在网上的国网 APP 使用啊，支付宝小程序交费满30元并使用支付宝按照支付方式进行缴费的这个同时呢来抵扣使用，不可与其他的电费优惠券呢叠加使用，有效期呢是30天。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啊，咱省2块你就等于啥呢，本来该花2块没花，我省了2块，里外里4块。
1: 你什么是本来该，你这账是怎么算的呀？
0: 哎，小颖，你是做不了买卖
1: 啊。
0: 打比方说
1: 2块就2块呗，它怎么又变4块了？
0: 不对啊，你本来你假如说你花应该花102块钱交这个月的电费
1: 啊，
0: 账结账单的时候是102块、
1: 对对对，
0: 你没花102块，
1: 嗯，花100啊，那不省2块吗？
0: 你该花出去那2块你没花吧，是不是省2块、
1: 省2块、
0: 这就补2块，是不是4块？
1: 啥呀，你这瞎算账，我跟你说你这数学谁教的，体育老师教的吧，真让人受不了。
0: 我姐夫教的，体育老师。
1: 千万别让现在孩子听了，幸亏还没放假呢。
0: 幸亏放假了。
1: 孩子们还没放假呢，要放假听你讲这玩意儿，
0: 你那
1: 数学怎么办呀？
0: 幸亏高考结束了，要不然我都得误人子弟是吧？
1: 你得了吧，这个有点那个知识体系的都听不进去。好了，那现在呢是8:52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呢，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不知道什么时间
0: 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有雨出现的话呢，我们提前准备好雨具。另外呢，就是这个下过雨之后路面会比较湿滑，视线也会变得不好，所以注意安全这件事呢，时刻提醒着自己啊。
0: 车速、车距啊，
1: 是的，
0: 好。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告一段落，明天早间的8点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明儿见，
1: 拜拜
0: 拜拜。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延吉监狱越狱斗争。1931年初，为延吉监狱内的党员成立狱中党委，搭建多支行动分队，并与狱外党组织建立联络，筹备越狱。两次行动均因叛徒告密失败。1934年，因狱警欺压狱友，党组织发动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却招致敌人报复，金勋等多位狱中领导惨遭杀害。此后，金云柱等人重组越狱指挥部与敢死队。打探到端午期间监狱守备松懈的情报后，敲定行动计划。1935年6月7日，17名勇士制服看守击杀敌军官，夺取大量武器，同时砸开牢门，解救100余名难友冲出监狱。众人兵分两路突围，小队留下来阻击追兵，多名队员壮烈牺牲，最终近50名越狱人员成功抵达抗日根据地，编入抗日队伍。此次延吉监狱越狱斗争是东北抗战中唯一成功的监狱越狱行动，极大提振了东满民众的抗日士气，在东北抗日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苏州府衙半夜来了个漂亮小伙，这小子顶多不超过20岁，那狂的是不得了啊，嗷嗷直叫，大骂黄天霸、赵壁等人是皇家的走狗，今儿晚上他来要收庄包园。你看他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官差毫无惧色，简直是猖狂以极啊。黄天霸本来脾气就大，

一看这个情景，黄天霸气的是面色焦黄，身上突突直颤，拉刀就跳过来了。呆娃娃，少要卖狂，我且问你，姓字名谁，家乡住处，谁是你的后台，你为什么跟官府作对，跟我黄天霸过不去，你敢说一说吗？这小伙捏斜着眼睛看看黄天霸，干什么？套我的实话，我要说出来了，你们领兵带队抄我的家，刨我们家的坟，小铁我不上当啊，我不是三两岁的孩子。黄天霸呀，废话少说，你不是八班都头吗？你不是黄三太的后人吗？你不是刀镖都厉害吗？小太爷拿你开刀，来来，过来过来，把我赢了，问什么有什么，赢不了我你就糊涂到此。黄天霸一看这小子挺狡猾，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天霸往上一纵，是抡刀便砍，这小伙蹭跳出一丈多远去。卖，哎，黄天霸，我且问你，小太爷你看出来了，来了就不聚，聚我就不来。哎，我说你瞅你人多势众，后边那么多人呢，你是君子战是小人战？君子战咱俩单打独斗，看看究竟是谁武艺高强。要是小人战，你把你那些骚干零碎都叫过来，小太爷一个人奉陪，你说哼，完了，自然是君子战。好嘞，痛快。那么是君子战，就是单对单，各对各，就是你我二人在这儿打，人多势众，小太爷不放心。哎，那边是西医吧，咱俩上西院去，怎么样？找个宽敞的地方，单对单，各对各，敢去不？黄天霸冷笑一声，哪儿我都奉陪。好嘞，我先走一步，撑越过大墙，这小伙跳到西院，感情他来之前都踩好道了，苏州府衙的四治情形他是了如指掌。黄天霸一看他到了西院，转回身跟赵壁等人说，赵大哥，孙大哥，穆五哥，各位都听着，方才我许诺了，我跟这个刺客是单打独斗，希望各位弟兄不要介入。哎，二兄弟，这公是公，私是私啊，这不是动义气的时候，您瞅这小子多狡猾，这小子多猖獗，我怀疑他跟一只蓝蓝勇密切相关呢，把他逮住可能就把蓝勇能逮得住，把他放跑了再找蓝勇可就费了劲儿了。兄弟，情况特殊，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哎，不，赵大哥，我跟你不一样，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说话算数，既然我方才说了，各位不必阻拦，给我官敌料阵，撑撑撑。黄天霸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越过大墙也到了西院。赵壁一跺脚，把小脑瓜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着。呀呀呀呀呀呀！各位，你们看见我这老兄弟有多狂啊？那你说怎么办？对呀、啊，赵壁，你说怎么办？我们可不能帮兵助阵呢，他那脾气我太了解了，大伙一帮忙他背不住都抹了脖子，这么办吧，公开不敢，咱们暗中帮忙，随我来。赵壁拿着小片刀率领各位英雄上了大墙，探头往院中观看，暗地之中给黄天霸助威。安些众人暂且不提，单说黄天霸把掌中

0: 后背尖持雁翎刀一瞬，把镖囊规整规整，抬头观看，就见那个小伙笑呵呵拎着刀在那等着呢。果然来的是一个人。再往墙上房上观看，没有帮兵助阵的。我黄天霸来了，
1: 行，够意思。
0: 黄天霸呀，你看这院多宽敞，你我都能施展得开，小太爷今天我奉陪到底。不过黄天霸，你可得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啊！平平常常的小铁可不服你，说打就打，来吧，钱！二人往一块一纵，双刀并举，就斗在一处，刷刷刷，刷刷刷，呜呜呜，刷刷，呜呜呜呜呜。一开始打的慢，是后来越打越快。黄天霸把新学的八卦万圣金刀的刀术全都施展开了，但见刀光缭绕，呼呼刮风，一边打着偷眼观瞧，发现这个刺客可不简单呢。你看那人小，真有功力啊！掌中这把刀折拦架挡，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如果黄天霸不是个精细的人，早就趴在地上了。因此黄天霸是提高了警惕，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全力以赴在这对逼。两个人斗到四五十个回合未分胜负，那个小伙子也暗挑大拇指，罢了，不愧是黄三太之子，果然刀法惊奇呀！哎，今天晚上就是我对付他，换个旁人呢还真就够呛。两个人一边打着一边想自己的心事，黄天霸一琢磨，我赵德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晚上情况特殊，这么耽搁下去了是夜长梦多，应该力在速战，速战速决。我何不用镖打他，
1: 我干嘛呀我呀。
0: 想到这儿，黄天霸还没等发飙呢，眼珠一转，叫小伙觉察出来了。这小伙虚晃了一招，撑跳到圈外去了，单手提刀一笑，嘿嘿嘿，黄天霸，你眼珠转有什么呢？啊、哦，你恐怕想咱俩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打算用暗器伤我，是也不是啊？对呀、啊，你们老黄家专打英门三不过啊，你身上带那老些零碎挺沉的，不用干什么呢？是不是想发暗器？耶！黄天霸心说：“这小他妈真鬼的喂，连我心里的怎么想的，他都猜测出来。今天晚上遇上劲敌了。”黄天霸也不隐晦，冷笑一声，对，你还真猜着了，我要动用暗器。
1: 好啊，哈哈哈，
0: 你要使暗器我奉陪到底。黄天霸，你们家的英门三不过可厉害，来来来，你可准点打啊，你要打的不准你可打不着我，来吧，我接待你的暗器。说着往前一纵手，挥一刀便砍，两个人第二次斗在一处。打着打着打着打着，黄天霸唰突然刀交左手，探出正手来，一夹那镖碎头，一挥手招，打这玩意儿得快呀，怎么叫暗器呢？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暗器出来了才能取胜，要对方提高警惕注意上，这玩意儿不好打。因此黄天霸这一镖出去，那小伙轻而易举的一歪脑袋，哎好，来这好，唰镖过去了，打空了，嘡啷啷落到地上了。紧跟着黄天霸一甩手，第二只镖，第三只镖到了，就见这个小伙往下一低头一蹲，两只镖从头顶掠过，
1: 噌，弹亮亮亮亮，噌，弹亮亮亮亮。

落在墙根儿。小伙一乐，没打着，来来来，再来。两人打来打去，打来打去，黄天霸一转身，唰，又是一只镖。这只镖奔梗嗓，你说这个小伙有多狂？一不躲，二不闪的，那脑袋稍微一歪，把嘴张开来，什么意思？把镖头让过去，咬住了镖穗头。那镖穗头干嘛？又叫摆子，这玩意儿是找平衡的，另外也是一种装饰品，它好看呢。镖穗头能有八寸多长，这小伙多快的，一张嘴把镖穗头给咬住了，紧跟着脑瓜一转个，这镖一转圈，小伙一松嘴，唰，给甩回来了，是直奔黄天霸。哎呀，黄天霸气的，这小子好厉害呀！黄天霸也一甩头，一张嘴，把镖穗都叼住了。黄天霸把脑袋一扑了，啊，是镖又回来了。这小伙一看，好啊，镖打穿梭呀，他又叼住，又给黄天霸甩回来。黄天霸又叼住，又给他甩回去，肉肉肉肉肉肉肉，镖打穿梭，您听明白了？都用嘴不用手。赵壁等人在墙上观战，一个个暗挑大指罢了，一称赞黄天霸功夫大有长进，镖都打绝了，哎，那嘴比手都好使。二称赞这刺客年纪轻轻，武艺高超，不仅刀法出众，对暗器还精通。妈，这小子到底是谁呀？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大家心里是百思不得其解。单说黄天霸第三轮把这镖甩出去之后，一伸手又蹬出三只镖来，使了个英门三不过，啊，招！这家可厉害。什么叫英门三不过？三只镖，上边打梗嗓挂两肩，中间的镖打前心挂两肋，下边的镖打小肚子挂俩腿根儿。让你躲上躲不了下，躲左躲不了右，你怎么的也得受伤。跟疾风闪电一样，三只镖同时就倒了，唰，就这一下。这小伙一看不好，脚跟一蹬这地，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哎，平着躺在地上了，还得摔不着。这三只镖同时过去了，小伙一挺身奔站起来了。好好一个英门三不过，来来来，还有什么绝活？来来来，小太爷我奉陪到底。说到这儿，黄天霸呀没电了，刀招用尽了，镖压箱底的绝活全使唤了，不好使。黄天霸就有点心慌啊。正在这时候，小伙又说话了，姓黄的，完了吧？你完了，我可没完。今天咱是礼尚往来，你扔完了看我的，我给你来点暗器。啊，招！扬手一点寒星直奔黄天霸。黄天霸这才知道他也会暗器，打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就见亮光在眼前一闪，黄天霸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蹲，打空了，这他俩啦啦啦，正打到墙上，闪出火星。黄天霸刚一回头，又发出五只来。再看黄天霸左躲右闪，低头飞身，没打着。这暗器肉肉肉肉肉肉，他俩俩俩俩，他俩俩躺躺躺俩俩躺俩，打到墙上崩回来，落在地上。黄天霸没有时间看他打的什么玩意儿，紧跟着见这个小伙一转身，也使的是英门三不过，三点寒星

上奔梗嗓，中奔心口，下奔小肚子。黄天霸也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地震一躺，三只暗器落空，弹亮了，弹亮了，弹亮了。黄天霸挺身刚站起来，这小伙还有，姓黄的这还有两手。黄天霸再躲可就来不及了，这不是英门三不过，这是英门四不过了，比黄天霸多一招。黄天霸一看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横梗嗓而来，天霸一闭眼睛尽量的一甩头，啊，甩得慢点，叫这暗器正打的腮帮的下边脖子上头，噗，这下给盯上了，就好像这人挨了一记重拳。天霸的身子斜着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是仰面栽倒，就觉这脖子跟腮帮子痛入骨髓呀、啊，那个疼劲儿抵挡不住。哎呀！天霸把刀撒了手，一捂伤处是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众人在墙上看得清清的，赵壁好像没从墙上掉下去，坏了坏了，我老兄弟受了伤了，上上。别跑了，小子你跑不了。众人各拉刀枪棍棒跳到西院，一部分来救黄天霸，一部分应战的刺客。这刺客一看行了，达到目的了，刀交单手飞身上了大房。我告诉你们啊，别起哄，黄天霸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尔等，哪个敢追我，我带了一兜暗器，让你们有来无回，让我打你们是怎么的？谁不害怕呀？大伙没敢上房，在底下拉着各种知识抬头观看，眼盯盯瞅着这个小伙是逍遥自在的离去。这小伙临走还说呢，哎，丑话说到前边啊，我这暗器可带毒的，见血封喉三天三夜肯定要他的命，你们记住，三天之后给黄天霸出殡，到时候我也参加这葬礼。不，还有一样，明儿晚上我还来看热闹的、哎、你们要跟我犟到底，就等着黄天霸死，如果觉着没有咒念，可以想方设法找小太爷去，哀求的我心慈面软，赏他一包解药，保他平安无事。再会，消失在夜幕之中，谁也没敢追，这小子太饿了。再说黄天霸受伤了，老少英雄过来抬着黄天霸到了屋里头，有人把刀镖都给捡回来，赵壁在最头前，借着灯光一看，就见黄天霸腮帮的脖子肿得跟脑袋一般粗，那伤口都发烫，这什么玩意儿贴在腮帮子上呢？等仔细一看，是一个东西吧，带爪，那爪全钉到肉里的，牢牢地钉住了。赵壁借灯光好好的看了半天，哟，我说木五哥你过来，木五成也过来了。赵壁什么事儿？我说你帮着我瞅瞅，这是不是毒吉利？毒吉利是一种暗器，那吉利啊，中间是个铁芯，转圈带毛刺儿，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叫毒吉利，可能他打的时候得戴手套，因为他动作太快，你看不清，拿肉手抓这玩意儿自己也得受伤，这玩意儿叫毒吉利，打哪儿粘到哪儿，个儿并不大，但是这个毒性可太厉害了。怎么叫见血封喉呢？要不就黄天霸能肿成这样吗？痛苦难当啊，那么大的英雄好汉控制不住自己，在床上翻滚，要不是十几个人把他摁

0: 了，黄天霸就像疯了一样，眼瞅着眼睛肿了，眼瞅着五官丰厚，脑袋越来越大，这个毒随时就扩散。
1: 哎呀呀呀呀，老兄弟，这可怎么办？
0: 大汉孙奇也冒了汗了，找把钳子给起下来就得了，这玩意儿在上粘着不行。赵壁一回头，
1: 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你懂得个啥呀？这样拔下来方，顺着那眼儿一进去，这人顿时就得玩完。
0: 哎呦，还有这些讲究呢？那快请先生吧。把郎中找来了，四五个郎中围着一看，全晃脑袋。呀，这是什么暗器？我们不懂，它是什么毒？我们也不明白，恐怕用错了药，黄都头性命难保。正说着，施大人施世伦闻讯赶到。
2: 大人到！
0: 众人往左右一分，施大人来到黄天霸近前，一看，
2: 天霸，我的好兄弟哟，你可疼死我呀！
0: 施大人有点失态了，顾不得自己的身份，搂着黄天霸，鼻涕眼泪淌起来了。
2: 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就因为你保我，得罪了江湖绿林的朋友，他们才对你下起毒手啊！你今天晚上的痛苦，都是玉雄给你带来的。玉雄对不起你，我的兄弟呀！
0: 石大人真动了心。黄天霸一看，深受感动。咬着牙关挺着，额头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拉住石大人：
2: 大人不要这么说呀，我为大人肝脑涂地，死而没什么可惜。痛杀我也。
0: 石大人就问：刺客呢？
3: 大人，那刺客跑了。
0: 赵壁说：“跑了一个，还有一个刺客。”这句话大伙一听全糊涂了，还有一个刺客，这话怎么解释？穆武成就问：“我赵壁，你当着大人可不能胡说八道啊！咱们大家亲眼目睹，就来了一个刺客，你怎么说跑了一个，还有一个？我问你，那个刺客现在何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9:30，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4: 小脑瓜赵壁当着施大人和众位英雄的面，非说有俩刺客。大家一听全不明白了，明明看着一个怎么来俩呢？飞天夜城穆武成就问赵壁啊，别开玩笑，这什么节骨眼上，那个刺客是谁？赵壁一笑，就是你。大人，赶紧派人拿绳把他拴上，他跟来的那个刺客是里应外合，他就是刺客之一。大伙一听全懵了，这不是顺嘴胡说八道吗？大人把脸也往下一沉，赵壁啊，你是不是还有心开玩笑？

0: 大人，我说的是真的，我有下情回禀。我穆武成，你觉着委屈吗？
1: 我当然委屈了。赵壁啊，这可不能胡说八道，你怎说我是刺客？
0: 我且问你，你冷静冷静地想想，我老兄弟挨的这一下是什么？
1: 毒吉利啊，
0: 毒吉利吧。你再想想，江湖绿林道哪一家打毒吉利？蝎子粑粑毒一份。方才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人叫一朵梅钱的成，他们家专打毒吉利。这钱德成跟你什么关系？是不是你干爹？哎，来的那小子跟钱德成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很可能是亲门近支，也许是他儿子，也许是他孙子，也许是他的亲属。这些事儿连我都知道，你能不知道吗？哎，你干爹那块来的人儿，你能不清楚吗？你瞪眼装糊涂，瞪眼跟我们打哑谜，你说是也不是？把你套在那圈里，你不是半个刺客，你是什么？
1: 啊！狮子人听了半天糊涂了，转身问穆武成：“穆师傅，赵壁说的可是真的？”哎呦，我想想。
0: 穆武成扬着脸儿，皱着眉头想了那么一会儿，
1: 哎呦爷爷，哎呀爷爷爷爷，
0: 怪我怪我。穆武成扑通给狮子人跪下了，赵壁在旁边抱着肩膀晃着脑袋，怎么样？我没亏待你吧？我没说错吧？说吧，怎么回事？大人就问穆老师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呀，小人领罪呀。赵壁这一句话把我点醒了，是这么回事。大家都问呢，那怎么回事？哎呀，是这么回事。我的确有个老干爹，江湖人称一朵梅，叫钱大成。我这能耐，人家也交给过我。此人就住在苏州南门外80里的钱家庄。不过我老也没去。他们家善打毒吉利，据我所知，江湖上除了他这个门户，没有第二家使用的，所以赵壁才说是蝎子粑粑毒一份。为什么刚才我没想起来呢？没有理由钱大成跟黄天霸作对。据我所知，我这老干爹跟金彪黄三太是口盟的把兄弟呀。那么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什么时候成的仇啊？这玩意儿难解呀，他不会有这么事儿。既然没仇，何苦伤了黄天霸呀？所以我才没往这方面想。赵壁一席话把我点醒了，背不住就是他们家的人亲门近支给伤的。怎么样，我没冤枉你吧？他们家有没有治治伤的药？
1: 有，我干爹有两种药，一种叫五福拔毒散，一种叫八宝解毒膏，拿出一样的就治这个伤，
0: 旁人都治不了。
1: 大人一听眼前一亮啊，那么穆老师，你看天霸痛苦到这般程度，你得想法被解药弄的时候救人要紧。
0: 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小人马上就动身。
1: 赵壁一听，
0: 这么办，我舍命陪君子，我陪你一趟，
1: 我一个人就行。
0: 不行，你要跑了呢，我代表官府，我得盯着你。
1: 哎呀，赵壁你可够损的，好好，你跟着我，跟着我。
0: 大人呐，大家辛苦点，守着天霸，他是皮肉之苦，那么既受了伤了，就得受点罪。老兄弟，咬着牙忍着点儿，我现在跟穆五哥给你讨药去，你就听好消息吧。
2: 备马，备马。
1: 赵壁你看嘴碎热心肠啊，跟飞天夜叉穆五成从马号里把马牵出来。穆五成骑的是黄天。

霸的马。黄天霸有一匹黄骠马，脚力甚快，天霸受伤用不着他骑着。赵壁有一匹专用的马，那马头上还有个小牌，赵壁求人给写了仨字儿：敦旦清。什么叫敦旦清啊？赵壁心眼小，不愿意别人骑，整那么小牌，谁骑谁就是旦，谁骑就是个敦旦清，因为他是一匹青马，大伙儿谁能骑他的马还得挨骂，所以没人动他的马。赵壁上了敦旦青，穆成上了黄骠马，策马扬鞭出城门，是赶奔钱家寨。在路上飞天夜叉穆成就指责赵壁，我说赵壁啊，这辈子你脑袋小，下辈子还得小，你损透了你。你当着大人的面你给我上眼药啊，你怎么说我是刺客？哎，不说不笑不热闹吗？再说穆五哥，我委屈你没？我说的贴边不？你是不是钱德成的干儿子？嗯，你能说你不知道吗？我要不给你提提醒，你能说出后来这些话吗？咱俩能赶奔钱家寨吗？话虽如此，你不应该把我给装在里头，不这样你能着急吗？你不着急能把解药弄到手吗？没有解药老兄弟得哪会儿能起来呀、啊？让他赶紧快起来，还得对付那个小兔崽子呢。那小兔崽子说明儿还来呢，三天以后看咱给黄天霸出殡，你说可气不？嗯，是够客气的，太狂了。哎，我说穆五哥，你猜这小兔崽子能是谁？我跟我干爹多年没联系了，我心里总惦记去看看他老，衙门里的事儿多，倒不开身子。嗯、哎，我这么猜测着，能是他儿子？他多大了？今年40有5。啊、哦，快50了，可不呗，儿子也就这么大呗，也许是老儿子，也许是徒弟。是啊，到那儿咱才清楚。我可听说了，我有个兄弟，我干爹有个儿子，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啊。等到那我问一问。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正当50、80里就到了，心急马也快。进了寨子之后，放慢了速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先从马上跳下来，掸掸尘土休息片刻，一看那马身上通身都是汗了，两个人喘了喘气，活动活动，牵着马进了钱家寨。穆成在头前引路，东看看西看看，几年不来了，没什么变化。我师父家门前有4颗龙爪槐，别人家都没有，这我记得最真。哎，到了，赵壁啊，那个门楼就是。我说咱俩就空手去，不买点礼物，这也没有什么商号，什么也不用买了，他老人家烦这些东西。但愿老人家能在家呀，咱俩要扑空了可耽误事儿了。到了门首，穆成一看大门开着，有一个老家人刚扫完地，也在旁边喘气儿呢。穆成把马交给赵壁，过来一抱拳：“老哥哥，还认识我是谁吗？”这老头抬起头来看看：“你，哎呦，穆五爷，五爷，哪阵香风把泥了给刮来了？我能不认识您吗？”哈哈哈哈，我干爹在家吗？在，刚才还出去遛弯去，现在在厅堂品茶，有您来了，老爷子不定多高兴呢。烦劳你到里头通报一声，就说他干儿子穆五成带着个朋友前来拜会。还用通报吗？谁跟谁呀？你往里请，往里请。来人，接马匹。老总管一边往里走一边喊：“主人呐、啊，您看谁来了？您干儿子飞天夜叉穆五爷来了。”吵吵的谁都听见了。

老头正在屋中品茶，一瓶召唤，把茶杯放下了，聊帘来到院里，正好迎面遇上穆武成和赵壁。穆武成一看干爹神采奕奕，身子骨倍儿棒，

战挺气魄，穿着一身便装大辫在屁股后头当啷着。赵壁一看，暗挑大指罢了，看人家享了福的多清闲。单说穆武成撩衣服跪下了：“干爹在上，不孝的干儿穆武成叩拜干爹。”武成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我好好看看。他拉着穆武成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捶捶肩膀，拍拍他胸脯：“好好啊，身子骨挺硬实。干爹，我才多大岁数，正年轻的时候能不硬实吗？我老干娘可好。好好，我们一家人都不错。来，里边请里边请。”到了屋里的赵壁一看，这屋里要说豪华谈不上，但是宽大明亮，很适用，什么都是大号的，大号的八仙桌，大号的太师椅，大号的懒凳，大号的茶几，都是大号的，在这一坐心里的痛快。分宾主落座之后，穆成先给介绍：“您可别忘了，你要带朋友到谁家串门，您得给介绍，要不双方显得多尴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也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个过节穆武成能忘吗？”刚坐下，穆武成又站起来了：“干爹，我给您介绍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此人姓赵，叫赵壁，他乃是杨香武的徒弟呀。”“赵壁啊，这就是我干爹钱大成老人家。”赵壁多会来事儿，晃着小脑瓜扑通也跪下了：“前辈在上，赵壁叩拜老前辈。”“哦，香武的徒弟啊。”“对呀。”“好，快请起请起请起。”老头上下打量赵壁，就脑瓜太小点，一瞅就是个机灵鬼偷灵奔。“欢迎欢迎，坐坐吧。”“哎，是，谢坐。”赵壁把这腰板往旁边一坐，仆人献茶。钱德成就问：“武成啊，我可听说呀，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你保了苏州知府施大人施不全了，是真的？”“真的。”“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间正道是沧桑，你这一步算走对了。你跟黄天霸都在一起呢。”“哎呀，人不少呢，这赵壁我赵的兄弟，还有闹海蛟孙玉堂，还有个大汉孙琦、周武、引龙引虎的十好几位呢，都保了师的人了。黄天霸是我们的头领。”“好好啊，哎呀，我都替你高兴啊。哎，武成，我可不是挑你的理呀、啊、多少年你都没来了，今天突然来到我家，有事儿吧？不光是看你干爹来吧。”穆武成脸一红：“干爹啊，您说对了，方才我怎么说我是不孝的干儿啊，我早应该看您来，但是呢，宫门的事儿太多太多，我难以分身，但我可以对天盟誓，我心里早就想干爹干娘，腾不出身子来，今天来的确是有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咱自家的爷们儿，打个天窗说亮的，别拖泥带水。干爹，我问您一件事儿。”“哎，说吧。”“您打的那个毒吉利是不是蝎子粑粑毒一份儿？”“哎，你怎么问起这话来了？”“不，您正面回答，是不是毒一份儿？除了您之外没有会的。”“嗯，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家向来不外传呐，除了我儿子之外，连我的亲戚朋友我都没传过，江湖上我没听说有第二份打毒吉利的。”“好了。”说着话，穆武成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个包来，左三层右五层的
里的包。

0: 聊的什么都是都吉利。咱说了，那个刺客又打英门三不过，又打什么呢？螳螂螳螂都打到墙上，撞到院里了。他走了，这些东西叫穆武成都捡起来了，包到包里带来了。干爹，您看看，这是你们家的不？拿来我看。老头打个包一看，是。耶，你从哪儿得的毒吉利？您好好想想，您都传授给谁了？反正我这干儿子可不会，没传给旁人呢，就传给我儿子小亮子了。小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呀，干爹呀、啊，那年咱分手之时，有一个小孩不大，啊，小亮子，那就是我兄弟，我儿子，那当然是你兄弟了。他叫钱亮，对呀、啊。怎么了？要真这样的话，干爹，我兄弟惹祸了，惹祸了，这祸从地上惹到天顶上去了。老头一听就冒了汗了，钱亮怎么惹祸了？哎，你听我说啊，最近一个时期，知府衙门全力以赴捉拿一个采花贼，叫一只蓝蓝勇。这个阴贼甚是狡猾，几次漏网，逮着他他又跑了。大人在火头上，我们所有的人全憋着一口气。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这个兄弟啊，咱假如是我兄弟，他出现了，长得挺漂亮，不到20岁，可以说俊品的人物，说话嗓音清脆，还带俩酒坑。这是我兄弟不？小像他，这小子在哪儿呢？您听我说，他先闹酒楼，打了我们的官差，左挑衅右挑衅，晚上夜入知府衙门，声言要斗黄天霸，两个人飙打穿梭，黄天霸没伤着他，他使了个英门三不过，最后还偷着来了一下，黄天霸上了当了。这毒吉利打在腮帮子上了，现在是疼痛难忍，朝不保夕呀、啊！我这兄弟跑了，跑哪儿去我们不清楚。我们为了抢救人，就没敢追。是赵老爷提醒说这毒吉利跟我有关，我才想起老干爹您来。干爹啊，要真是我兄弟，他这祸惹的可不小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跟清官失的人作对？为什么伤了黄天霸呀？谁给他出的主意？谁给他撑的腰？这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咱们说近的吧，黄天霸现在正在受罪，干爹您说怎么办？
1: 天哪，哎，家门不幸啊，气死我了。
0: 老头咣咣咣捶桌子，把壶碗震得崩起多高来，手下人都傻了眼了。赵壁一看知道事出有因，赶紧站起来了，前辈恕我插嘴，那么我有一件事还不太明白，据穆五哥所说，那个漂亮小伙真是您儿叫钱亮吗？
1: 八九不离十，这个小冤家他不是我儿，他是我们老钱家要命的祖宗啊。
0: 你也别这么说啊，年轻人嘛，有时候抹不开呀、啊、他背不住就走点弯道，咱们都从年轻时走过，是不是呢？首先要确认这毒吉利是他打的，是你们家的，那么我这个小兄弟这个祸可惹的也太大了。老人家呀，您先甭说旁的，有解药没？有解药烦劳您赏下一点的，教给我们怎么用法，我们赶回衙门好去救黄天霸，黄天霸的命保住了，下一步咱再商量。穆成还说，干爹，我这兄弟临走前说了，明天晚上还到知府衙来看热闹，三天以后来看我们给黄天霸如何出殡。
1: 小冤家他找死啊。
0: 赵壁啊，武成别说旁的了，
1: 我们。

家门不幸出此逆子。我也有罪啊，谁让我生了这么个儿子呢？我跟着你们一起到苏州府见大人，我请罪去，见黄都头我请罪去，我亲手给黄都头治好了伤，好赎我的罪。二位啊，我们也不请你吃饭了，咱们马上就起身，救人要紧，稍后片刻我换衣服拿药去。老头真上了火了，气得不知道迈哪条腿了。赵壁和穆武成这才放心，总算没白来呀，那80里地呀，来回160。黄天霸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他们在这等着。单说老头钱德成气冲冲到了后院内宅，他有两位夫人，大老婆二老婆，亲姐俩。大老婆没开怀，没给他生养，小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叫小一朵梅钱亮，就是咱说的那个刺客二老婆生的。这姐俩关系默契，爱这个孩子爱的就甭提了，从小就娇生惯养，包括这个钱德成爱惜这儿子简直到了疯癫的程度，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就把这孩子给宠坏了。等7岁之后教给他学文练武，钱德成手把着手教给他练刀，怕自己的功力不足，不惜重金请有名的教师传授儿子武功。要不这小一朵梅钱亮那么厉害，名师出高徒，5、6个老师加劲儿在这教给他，他也聪明也好学，别看年轻功底扎实。老头到后院这才来取药。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

0: 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那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了。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
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
就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

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
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0: 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然后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啊，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
0: 嗯，

0: 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呐、啊，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我们多备上点儿。
1: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0: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
1: 嗯，
0: 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1: 僵硬的太厉害了。
0: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
1: 嗯
0: 嗯，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1: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0: 嗯，
1: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0: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呐、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0: 嗯，
1: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0: 嗯，
1: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0: 嗯，
1: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只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嗯，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0: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伐他丁啊，还有消本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
1: 常规药，
0: 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

0: 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啊？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0: 是。
1: 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就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0: 对。
1: 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这并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0: 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我要是买到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
3: 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是物流是啊。
1: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一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

0: 下子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1: 嗯。
0: 我真是不甘心呐。
1: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0: 对对对，是是。
1: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呢，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0: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1: 嗯。
0: 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1: 啊。
0: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1: 嗯嗯。
0: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血糖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你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1: 啊。
0: 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
1: 嗯，
0: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老觉得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老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气也很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儿啊有点闷气。
1: 嗯，你看，
0: 别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边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
0: 嗯，
1: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1: 嗯。
0: 嗯，就尿上那个尿上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1: 嗯，
0: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慌，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是我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1: 嗯嗯。
0: 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嗯嗯嗯。
0: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要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这个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对，是
1: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
0: 啊，
1: 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0: 是
1: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脾胃

0: 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喝无水小喝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也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用上。好，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啊。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了都皮包骨头。
0: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 因为三代延寿。

0: 胜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是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催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呀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嘿，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 医生的意思呢？

0: 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1: 啊，
0: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0: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0: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的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0: 对，
1: 嗯，
0: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0: 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0: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0: 对。哦、
1: 嗯，
0: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3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嗯、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能算是白捡了、嗯、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1: 嗯，
0: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0: 哦。
1: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
0: 啊、
1: 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
0: 嗯、
1: 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0: 嗯、
1: 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
0: 嗯、
1: 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0: 嗯嗯，
1: 哎，用上这一副都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嗯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

0: 有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嗓子实在是不太舒服，所以呢就让更多的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小哥费玉清，爱的约定。

像雾像雨又像风，梁艳玲1992年的作品。早些年在卡拉 OK 里唱歌的人应该都会点这首歌吧，点播冠军呢、啊。只可惜到了1995年的时候，事业如日中天的梁艳玲呢，因为金融风暴投资失败而淡出了歌坛。可有一些人，他虽然不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但是他在这个世界的每某一个角落里面活得依然很好，但是有一些人却永久地离我们而去了，就好像陈百强。在1993年的10月25号的时候，陈百强因病逝世，终年35岁。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我们依然特别的喜欢点他的歌，听众会经常点偏偏喜欢你，会点一生何求，这些歌都是我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经典记忆，所以会出现在近期怀旧的电影当中。那么分享到了这首歌，陈百强，对酒当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这熟悉的旋律来自于文章《故乡的云》。

故乡的云，这首歌呢，刚刚听到的版本来自于他的首唱文章。没错，可能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首歌呢，是费翔啊当年把他带到了春晚上面。1987年的时候，春晚邀请费翔来到大陆啊，费翔呢当时挑选了在台湾最好的歌来唱，其中呢就包括了这首故乡的云。但因为费翔唱得太好了，所以他翻唱的歌经常能让人忘记原唱者。记得故乡的云这首歌原唱来自于文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特别高兴在每一天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啊。故乡的云，故乡的风，的确让置身在外辛苦打拼的游子经常会怀念，而当我们在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觉得它特别的亲切。我们在这里求学、工作、成家，然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这好像是都有宜人的风景，还有我们所爱的人。也希望每一天另外都有老歌回忆录的贴心陪伴，让你觉得这个城市亲切而温暖。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有些歌的确是要需要经过翻唱才让人更多的了解到它的。比方说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它呢一开始的版本是一首日文歌，而谭咏麟呢把它拿过来翻唱成了粤语歌《迟来的春天》，然后呢内地歌手周峰在80年代的时候把它又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不过那个版本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许飞把这一首老歌重新拿来唱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好好听。听到的是许飞版本的梨花又开放。

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包括我刚刚第一首听到了文章的《故乡的云》，这两首歌呢都是来描述自己对家乡的那些情感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老歌，分享好心情。不管你在哪里听节目，都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你。接下来分享到了这一首歌，特别轻快活泼的一首歌，来自于伍佰。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花朵》，而同时这首歌还有一个搭配的舞蹈叫做《花朵舞》，是伍佰呢自己来创作的。当年呢这一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就是纷纷的被各大电台热烈播出，而伍佰自创的这个《花朵舞》呢更是造成大的轰动。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找找这个花朵舞的视频，跟着学一学。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段舞蹈的，特别轻快活泼，心情好的时候就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诶，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等等等等。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今天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0: 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跟你一起来听你心中的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千百惠的秋蝉其实应该不是蝉鸣的蝉，而是缠绵的缠，夏日蝉鸣的蝉，那个秋蝉呢，这一首歌原唱呢是徐小菁和杨芳怡，是当年很出名的一首校园民谣。而千百惠的这一首秋蝉，秋天的缠绵，缠绵的秋天，这样一首秋蝉，原唱应该是凤飞飞。当然了，千百惠她的翻唱也是非常的动听，醉马踏歌行，听到千百惠版本的秋蝉。

0: 秋蝉来自于千百惠，而这首歌实际上是1978年的电影《秋蝉》当中的主题曲。老歌回忆录，我每一天在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旋律啊。
1: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1: 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跟着城市少女来跳个舞吧。

很高兴能陪伴各位一起来听歌。老歌回忆录节目，跟你分享好音乐，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粤语版，一个国语版，而最先出现的呢是1989年的这个粤语版本的 Linda。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辛晓琪的两两相望。这首歌呢是新加坡的电视剧情丝万缕的主题曲，同时呢也是武侠片《倚天屠龙记》的插曲。19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由马景涛和周海媚来主演的，真的是被奉为经典呢、啊，也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当中最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倚天屠龙记》，无可取代啊。而除了剧情演员之外呢，这部《倚天屠龙记》当中也是因为有太多的经典歌曲，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比方说除了刚刚提到的两两相望之外呢，还有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啊，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呢、啊，都是出自于这一部电视剧的。另外还有一首歌就是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也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而在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呢，潘怡君演出了一个角色，确切说是两个角色。潘怡君呢是台湾难得的这个全能型的女艺人呢，她唱歌演戏主持样样精通。在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里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了啊，她分饰了纪晓芙和杨不悔这两个角色。对，一人分饰母女两个人。饰演纪晓芙的时候外柔内刚，善良耿直又凄楚娇媚，那饰演杨不悔的时候呢又青春活泼敢爱敢恨。刚刚说到潘怡君她是全能型的女艺人，那么在出演了《倚天屠龙记》之后呢，她出了音乐专辑，在专辑当中她就翻唱了这首成龙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你给我一片天》。相对而言我还是更喜欢潘怡君的这个女生。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

0: 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4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了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这要是堵了，

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那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的就会受

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

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那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那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然后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

0: 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四十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3: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3: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就僵硬的太厉害了。
3: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
0: 嗯，
3: 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3: 嗯，
0: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3: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3: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四十多天下来

0: 在我的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0: 嗯，
1: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0: 嗯，
1: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0: 嗯，
1: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嘴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嗯、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0: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伐他丁啊，还有消本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
1: 啊，
0: 都吃了好多年了，
1: 常规药，
0: 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
0: 嗯、
1: 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啊？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低压。
1: 嗯嗯。
0: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啊、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啊。
0: 嗯。
1: 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0: 是
1: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1: 啊，
0: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

0: 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
1: 哦、
0: 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
1: 哎、
0: 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哎、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哦、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
3: 哦、
0: 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啊，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是物流式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0: 嗯，
3: 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3: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出来就有糖尿病。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做的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啊，
3: 这个嘴啊。就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都老是雾蒙蒙的，
0: 嗯，
3: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老是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

0: 到这个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气也很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儿啊有点闷气。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慌。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是我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活了，我记得活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我说实在，我觉得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的，是。
1: 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0: 是。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0: 是。
1: 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外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

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

0: 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可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啊。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个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了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3: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3: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3: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催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 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

0: 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呢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
1: 嗯。
0: 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1: 嗯，
0: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0: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嘿、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1: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哟，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1: 嗯。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1: 嗯。
3: 说我那个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骨头。
1: 啊，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3: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1: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1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1: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3: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

0: 书好，三通干身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的很正确。
1: 对，哦，嗯，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三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嗯、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1: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1: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啊、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
1: 啊、
0: 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1: 嗯、
0: 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
1: 啊、
0: 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1: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都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
1: 嗯、
0: 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嗯、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三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呢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嗯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四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嗯、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

0: 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这架飞机是2014年珠海航展首次公开的歼-31无鹰战斗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具有超音速巡航、低雷达反射、高推重移等特性，同时还装备了对式后起落架和双轮前起落架，具备航母起降能力。歼-31无鹰战机是一架世界一流的战斗机。在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所拥有的战斗机力量却是捉襟见肘。
1: 在苏联援助之前，中国空军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战机存在着型号杂、性能差、难补充等诸多的问题。经过了苏联的援助之后，中日空军的力量就基本上比较平衡了。仅在1937年和1938年，苏联援助中国的作战飞机就近千架。
0: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飞机约300架，各型舰艇约120艘。1938年2月18日，由12架轰炸机和26架96式护航战斗机组成的日本空军飞行编队飞抵武汉上空，并借云层掩护开始对武汉实施轰炸。日军96式舰载战斗机由日本30重工负责设计，1935年首飞，1936年服役，1937年开始在中国战区服役。

0: 空军驻防汉口机场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E-16、E-15战斗机升空迎击。E-15战斗机由苏联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设计，1932年首飞，1933年服役。
1: 武汉会战的时候，中国军队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第3、第4、第5航空大队以及苏联援华支援航空大队，装备的飞机主要是苏联援华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0: 218空战前后只持续了约12分钟，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13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5架，其中曾在淞沪会战创造击落8架日机战机的队长李桂丹，以及分队长吕基纯、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英勇殉国。218空战是武汉抗战时期的首次空中大捷，成为了武汉会战全面打响的前奏。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决定以对武汉的狂轰乱炸来向天皇祝寿献礼。日军出动了36架重型轰炸机，由12架96式舰载战斗机护航，分多层编队偷袭武汉3镇。中苏空军得知日军飞机情况后，共出动2个大队67架战机实施拦击，在武汉5000多米的上空展开激烈格斗。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中弹、操纵不灵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跳伞逃生，而是毅然驾机，与敌同归于尽。这一场战斗，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23架。
1: 当时在武汉，有一位叫卡帕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了许多关于武汉空战的珍贵照片。他选取的拍摄角度很有意思，在他的镜头里，一发生空战，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爬上屋顶，就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观看空战，为中国空军的每一次精彩表现而欢呼，也为英雄的为国捐躯而痛哭。

1938年5月20日凌晨，一声声尖锐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但这次警报响起的地点并非中国武汉，而是日本本土。此时在日本上空盘旋的是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生和第19队副队长冯彦博等8位勇士驾驶的2架马丁式 B-10 重型轰炸机。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人民书等20万张传单，上面写着诸如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之类的告诫之语。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跨海远征日本本土，这种不耗一颗弹不流一滴血的子弹轰炸，这种人道飞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一度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周恩来

0: 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我国的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5月31日，日军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再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以损失2架战机的代价，一举击落日机14架。531空战的胜利，成为继218、429两次大捷后又一伟大胜利。6月中旬，中国空军不断轰炸日军舰艇及日军各地机场。8月3日，武汉空战中，中苏空军联手迎击日军18架轰炸机和50余架战斗机，击落敌机12架，并俘获3名日军飞行员。
1: 当时武汉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空战，全武汉市民对此惊人成绩欢欣鼓舞，兴奋若狂。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与日军的较量中作战英勇，战绩骄人，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防御作战，也多次地避免了武汉人民遭受日本空军空袭带来的灾难。
0: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密切配合下，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轰炸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军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取得了重大战果。中苏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16架，击伤9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炸伤67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保卫武汉的作战。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配合，共同对日作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许多飞行员血洒长空，献出了宝贵生命，表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相对空军而言，当时的中国水面作战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全国性抗战初期作战中，中国海军在日军海空军联合攻击下，舰艇大多被毁，只能采取守势防御。因此，武汉会战指挥部赋予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担负长江水域防备，协同陆上部队防御作战。江防力量方面，1938年2月，新成立了海军战时总司令部，陈绍宽任总司令，率第12舰队共计30余艘舰艇参战，原第3舰队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3个总队和1个炮兵大队，分别驻防在马当至汉口之间增设的马当、湖口、田家镇、黄鄂4个要塞区，各要塞区附近部署相应的陆军部队协防。中国海军虽然力量弱小，但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消极应战，而是顽强地阻塞和消耗日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布置的水雷给日军舰队造成莫大阻力，日军改以空军对付中国海军布雷船，中国海军官兵不顾生死继续布雷，死伤惨重，这是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罕见的。许多中国舰船在负伤或搁浅的情况下，为阻止日军舰船继续西进，或不愿舰船被日军缴获，纷纷采取自毁的方式沉入江中，

0: 船上将士也随船殉国。著名的中山舰在遭受敌机攻击时，舰长撒世俊左腿被炸飞，身上多处负伤，仍和全体官兵一起浴血奋战，最终和中山舰一起沉入江中。
1: 中国海军以巧妙布设的水雷封锁航道，迟迟或打难日军舰船的行动，同时以要塞密集而猛烈的舰炮火力对日军予以摧毁性的打击。这一战法在会战初期获得极为辉煌的成果，其典型战例就是配合陆军参加马当至武汉间江弹的保卫战。
0: 马当地处安徽江西边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江面最窄处不足300米，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要隘，是长江中游的战略性咽喉之地，直接关系武汉的安危。为防止日军溯江西犯，战斗打响之前，长江阻塞委员会经两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中国海军在此将39艘民船与大量石块捆在一起沉入江底，并在水面设置3道水雷防线，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置炮台、碉堡、战壕等永备工事，将舰艇上威力巨大的舰炮拆下来，安置在阵地上，形成防御火力，与陆军联合组成一道防御屏障。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下达作战命令，以波田支队为主力，在海军与航空队的协同下，计划攻取安庆、马当、湖口、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6月13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正式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6月下旬，波田支队抵达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6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马当，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江防炮火的打击，加之江中布满水雷，日军伤亡惨重。2天过去，日军始终无法突破江上的封锁线，一直被阻遏在长江中游以下。
1: 在整个会战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应该说是灵活而正确的。中国的海军在舰船和武器装备都很差的条件下，以奋战御敌的决心和灵活机智的战术行动，坚持水道堵塞、水雷封锁，并充分发挥了岸防要塞的威力，取得了击沉客型日军舰船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的战果。
0: 进攻马当的日军波田支队被迫放弃从江上展开进攻的计划，改以一部兵力在马当以东的毛林州、湘口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6月24日凌晨4时，日军乘小艇偷偷从湘口江边上岸，向防守这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守军全无准备，阵地乱成一团，湘口、湘山等阵地相继失守。8时，日军继续向长山发起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的英勇还击。激战至6月26日，日军开始释放毒气弹，致使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7中队官兵几乎全部中毒身亡。此时第二总队炮弹用尽，援兵无望，只得下令撤退，马当要塞遂告陷落。之后马当要塞阵地虽经中日双方反复争夺。

0: 导致马当失守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十六军军长李玉鹏，另一个是驻防彭泽的第167师师长薛卫英。李运恒在战事日进的关键时刻，居然好大喜功，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要求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上午的结业典礼，会后还要聚餐。日军正式掌握了这一情报，在毕业典礼当天攻陷了枪口等阵地。薛卫英在奉命驰援时，因担心走大路有敌机轰炸，自作主张将一个师的部队带上泥泞的小路缓缓行进，直到常山失守也未能赶到。
1: 马当战后，李运恒因疏于防范被撤职，薛运英也因贻误战机被枪决，该师的番号也被撤销。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豪掷无数、坚固异常的马当要塞，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却不料在短短数日就宣告失守。
0: 马当要塞失守后，日军以爆破队扫除江面水雷，逐步打开马当封锁线，继续沿江西进。1938年7月4日，浦口失守，日军全力向九江展开进攻。7月25日拂晓，日舰20艘、飞机50余架进入九江城区，对九江守军阵地和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掩护起陆战队逼近九江城区。在这种不利战况下，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认为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无增损失，为保住赣北鄂东主要阵地，于7月26日撤出九江。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失守，至此武汉外围的主阵地防线被日军打开。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与中国空军以弱抗强，协力守护武汉空海，保卫中国军民免受日军伤害，有力地配合了陆上部队的防御作战，为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和陆上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2: 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高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
5: 欢迎收听音乐书馆，我是北北。最近不断有朋友跟我说呢，有梦想一词啊，因为北北呢这个年纪似乎呢梦想还没有实现，会是一种尴尬的事情。但是人们都说啊，只要有梦想，心中呢不论实现与否似乎都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不要忘记了最初心中的那个梦想。那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范范范玮琪，他有一首歌叫做《最初的梦想》。

最初的梦想是翻唱日本歌姬中岛美雪骑在银龙的背上，是日剧小孤岛大医生的主题曲。范雪琪看过了小孤岛大医生后呢，注意到这首歌，他认为呢小孤岛大医生的情感感人，主题曲好听，而且呢他有了自己想要翻唱的一种想法，于是呢便请唱片公司去商谈了一下版权问题，之后呢如愿的唱到了这首歌。经录音室录音的时候呢，由于压力倍增，范雪琪感觉呢怎么唱都感觉不对劲，录音结束以后呢也不是特别满意，直到一次呢他乘飞机在高空的旅行中俯瞰地面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首歌的日文原意，才豁然开朗，所以呢才生成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最初的梦想。每个人心中呢都会有一个梦想，一定要时刻记住我们最初不忘初心曾经想的那个梦想是什么，朝着梦想不断努力去前进，就会有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曲呢，正是根据了范玮琪与徐熙娣的友情而谱写。歌曲呢，你偷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你背我逃出一次梦的断裂，是根据了小 S 上段恋情结束的时候呢，住在范玮琪家的一段时间呢，由范范陪他度过情伤的故事而写。此外呢，其他的歌词也是有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点点滴滴。Rumik 向徐娣求婚时呢，也是范玮琪和徐熙媛拿着相机拍下的过程。还有就是有一次小 S 的狗掉在河里，范玮琪和徐熙娣在寒流中爬进了都是大便和死鱼的河中，把大大救起来后呢，两个人抱头痛哭很久。所以呢，这首歌真的是能够唱出他们两人曾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说到友情，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很甜蜜，因为友情当中似乎伤害很少，基本上没有伤害，但不像爱情，如果说爱情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之后呢，带给我们的会是一种伤害和痛苦吧。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一首幸福的歌，叫做《最重要的决定》。

2011年，费玮琪和黑人陈建州的爱情持续了10年，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于是音乐人陈小霞、姚若龙联手呢，送给范范一份结婚礼物，创作了这首歌。费玮琪呢，以一首《最重要的决定》为爱情宣言，于5月7日嫁给了黑人陈建州。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最重要的决定呢，歌词大意是一个亮点，作词人姚若龙呢，文字功夫依然是很细腻也很给力，再加上这首歌呢应时应景，作为准新娘范范的量身之作，真爱没有输赢只有经营，这句话呢最适合表达歌者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态度，非常的好听。其实这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首非常就是经典的作品了，因为毕竟呢有很多的一些场合经常都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一些早期的作品吧，那些花儿。

随着偶像剧《爱情白皮书》的热播呢，范玮琪清新可人的形象呢逐渐深入人心，而《启程》这首歌呢也获得了2003年的一个观众投票十大最受欢迎年度单曲的殊荣。他的声音呢逐渐开始在华人世界传播开来，而他的歌唱事业呢也正式的开启。范玮琪带着自己的最新专辑《真善美》呢来到上海，他说呢把专辑取名为《真善美》，是期望人们呢追求幸福的心永不停息。那么也是一样呢，其实每个歌者带给我们的歌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怀抱着一个正能量的态度来送给每一位喜爱他的歌迷。不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们会有一些怎样的一些事情不受大家的看待，但是呢我们只要听他的歌就好，其他的任何事情我们不做比较。虽然最近呢我在做这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些听友告诉我啊，最近呢他们在风口浪尖上是否要考虑不做他们呢，但是我觉得啊，其他的东西我不管，我只负责听他的歌，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好听。所以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依然要送上他们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目光》，来结束了咱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贝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

0: 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5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105载，风雨兼程。
0: 105载，砥砺前行。
1: 初心不改，使命在肩。
0: 信念如磐，奋勇向前。
1: 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承诺。
0: 变的是征程，不变的是本色。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6.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两条信息，首先呢是一条寻物信息。在昨天晚间的11:40左右，金先生一行二人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市发展附近到民顺8号楼下车，是把一个灰色的男士单肩包落在了车上。这包里呢装有金永华朋友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还有部分现金。如果说拾到的话呢，请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呢是04-33508-1059。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条寻人信息。那有一位朋友呢是要寻找这是分别了17年的朋友，名字叫李东浩，朝鲜族，是1.8米的身高，偏瘦。您的朋友小雨呢正在通过我们的电波呢寻找您，如果说您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与这位小雨取得联系，他的电话呢是15144361617，15144361617，微信同步。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啊，那来沟通一下。那电话呢是04-33508-1059，您的朋友小雨正在通过我们的电波呢寻找您。阳光就跑进来，微风再来关注这样的几条信息。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啊，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的，而且呢有窗口。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3层，150平方米，2室2卫的。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可以种地。电话138443233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一名男工，是要求呢。

是能够起早，必须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的，主要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还有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呢，当天要干完，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工作的地址呢是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电话1394308-9402。还有呢，这是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能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还有呢，这是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60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是04332907888。

1059，1059。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男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然后能吃苦耐劳干活麻利的，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还有装袋以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地址呢是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在这里工作，电话1394308-9402，1394308-9402。这是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上班是早7点到晚4点，月休呢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装卸工呢，这是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啊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60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是04332907888，290-7888。

0: 停车站是铁路行驶的。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

0: 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拿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8: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7: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8: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7: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9: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9: 信息流通网。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搬家公司的装卸工，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60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是29078882907888。另外呢，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早7点到晚4点的一份工作，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有朋友呢招聘男性的力工啊，那要求呢是能够早起吃苦耐劳干活麻利，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还有装袋和打包的，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工作地点是长白山东路的复兴南街，电话13943089402 13943089402。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的，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3层150平方米2室2卫的，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出租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可以种地的，电话13844323369。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瓮生喇子党团会议。1931年10月，中共中央下发满洲士兵工作指示信，要求当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组建武装，建立游击队与游击根据地。11月，中共满洲省委落实指示，强化游击队建设领导力量，任命杨林为省委军委书记，调任佟长荣出任东满特委书记，统筹抗日武装工作。同年11月下旬，佟长荣抵达东满。12月16日，他在延吉瓮生喇子主持召开东满党团积极分子会议，40余名骨干参会。会议传达中央与省委指示，研判东满党组织健全、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基础扎实的有力形势，明确斗争任务。会议确定巩固各类革命群众团体，策动兵变，打击汉奸势力，收缴武器，组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并计划建年关发动春荒斗争，扩充武装力量。此次会议厘清东满抗日斗争发展方向，提振革命斗志，为当地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游击战争筑牢根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

0: 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 15943327527。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男性的力工，要求能够起早，必须要吃苦耐劳，干活麻利，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然后呢装袋以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呢是4000到5000之间。那工作地点呢是长白山东路的复兴南街，联系电话13943089402 13943089402。有朋友呢要招聘停车场的管理人员，要求是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呢面议，联系电话18943339909 18943339909。看一下，这某搬家公司呢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呢是04339209078 04332907888。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或者是编辑你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为牛工人，要求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联系电话15943327527。还有朋友呢，这是要招聘装卸工啊，这是搬家公司的装卸工，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60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29078888。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是早7点到晚4点的一份工作，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还有朋友招聘男性的力工一名，要求能够起早的，必须吃苦耐劳，干活麻利。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

0: 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

0: 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四站。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多不壮的。这，嘿，嘿，
5: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9: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9: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0: 信息流通网。
1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 159-4332-7527。还有朋友呢，这是要招聘男性的力工，要求能够早起，必须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的，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当天干完，4000到5000之间的工资。那联系电话13943089402 13943089402。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早7点到晚4点的工作，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189-4333-9909。还有呢，搬家公司是要招聘装卸工人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60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290-7888 290-7888。15点51分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每天的15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的。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不要忘记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是呢，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给我们 FM 1059 1059 1059。那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延吉监狱越狱斗争。1931年初，为延吉监狱内的党员成立狱中党委，搭建多支行动分队，并与狱外党组织建立联络，筹备越狱。两次行动均因叛徒告密失败。1934年，因狱警欺压狱友，党组织发动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却招致敌人报复，金勋等多位狱中领导惨遭杀害。此后，金明柱等人重组越狱指挥部与敢死队，打探到端午期间监狱守备松懈的情报后，敲定行动计划。1935年6月7日，17名勇士制服看守，击杀敌军官，夺取大量武器，同时砸开牢门，解救100余名难友冲出监狱。众人兵分两路突围，小队留下来阻击追兵，多名队员壮烈牺牲，最终近50名越狱人员成功抵达抗日根据地，编入抗日队伍。此次延吉监狱越狱斗争是东北抗战中唯一成功的监狱越狱行动，极大提振了东满民众的抗日士气，在东北抗日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刚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为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开心的时候。

0: 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

0: 水马桶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咱们导播给一下天气啊。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合龙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7到24摄氏度，图门17到22摄氏度，敦化17到24摄氏度，安图17到24摄氏度，合龙16到24摄氏度，龙井16到26摄氏度，汪清14到21摄氏度，珲春17到22摄氏度，延吉17到24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1: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接下来为您献上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陈小旭。陈大夫啊，专业擅长呢是牙体牙髓相关疾病的诊治，还有儿童口腔疾病的诊治，埋伏牙及复杂牙拔除术啊。这个陈大夫呢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啦！我是市医院口腔科的陈大夫，很开心跟大家来科普。
2: 欢迎您陈医生啊，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普及呢这个牙科的这种健康啊。其实这个牙呀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人体是整个我们得靠食物生存吧。你别管是什么食物了，就首先牙是个粉碎机，然后通过我们食道进入我们的胃，通过胃液消化完肠，这个肠子那部分来吸收。就首先你粉碎不好，这牙要不好你粉碎不好，粉碎不好可能你胃肠胃的压力就大了。
1: 对，我觉得老张在这方面哈就特别的有感触。
2: 我这牙遭老罪了。
1: 对，所以呢就是一说起这个牙，咱们老话有一个叫做就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是不是？
4: 是的。
1: 那您今天给我们讲一讲牙齿的哪方面的科普呢？
4: 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龋病有关的知识，也就是说万痛之源，就是我们牙齿呢是先从龋坏开始发展，逐渐由前龋发生到中龋，然后又变成深龋，那从深龋呢又演变成牙髓炎，就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它主要就是夜间疼啊，放射疼啊，有的时候疼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哪颗牙具体疼，并且还会冷热不能定位，然后逐渐发展成为根尖周炎，就是炎症进一步走到了根尖，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牙根，就是牙齿从开始到最后的过程。
1: 我就觉得就是陈大夫就是特别的这个用心，我记得上一次来拿的是这个模型，这一次是专门拿的一个立牌儿，上面就是这个龋齿。我可能如果大家说龋齿，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2: 就是牙坏了，
1: 而是虫子牙。
4: 对
1: 对不对，咱们以前就是我记得是虫子牙，我为什么对这方面特别就是有印象呢？因为我家里有人是就是有老人是从事这个牙科的这个工作。

0: 我知道龋齿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在小学的时候有是小学还是幼儿园忘了，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同学呢，他请了一天假，第二天他回来，我们就问他你因为什么请假呀、啊、他说因为我这个长虫子牙了。他说呢，这个大夫啊，从我那个牙里头给拽出那么长一个虫子，然后我当时都已经就是无法言语了。然后别的同学说啊，是吗？那我就说虫子牙虽然叫虫子牙，但它真不是虫子进去的呀。就是别的孩子还都不信，
2: 那可能把他牙髓给取出来了。
1: 是的，
2: 嗯，
0: 那牙髓的话，他一拽的话，他也不能像虫子。
2: 那玩意儿挺细挺长的。
1: 它真的像虫子，
2: 嗯，
0: 它至少它不动啊，
1: 啊、哦，那倒是。
2: 那小孩他不懂啊，他以为拽着那么长的东西，他就以为是大虫子呗，
0: 哎，有可能吧。
2: 那问一下咱们这个陈医生啊，就是这个龋齿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就是所有的牙病坏都从这龋齿坏的吧？
1: 嗯
0: 嗯，
2: 那它怎么来呢？都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导致我们这个产生龋齿呢？
1: 咱们龋病在我们教科书上的定义是，由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下，牙体发生慢性进行性破坏的一种疾病。
0: 嗯，
1: 那么首先为主的就是细菌为主。那细菌是由什么产生的呢？就比方说，通俗来讲就是，蔗糖，咱们咀嚼的食物，吃进去了以后，然后我们长时间没有刷牙，或者是没有用牙线给它清洁到位，
0: 嗯，
1: 它在我们的口腔这个环境里边是一个酸性的环境，它产酸，产酸呢使我们这个牙体硬组织脱矿，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个小洞了，是这样的。
2: 那看人家老人说吃糖把牙能吃出虫牙来，还是有道理的。
0: 那绝对是
1: 有
0: 的。
2: 我小时候就认为不让吃糖，就是不舍得花钱给我买糖。那时候一毛钱十了多块呢了，硬块糖啊、
0: 嗯！你那时候他可能真的是不舍得，
2: 要真没钱啊！
0: 啊，就是一说到这个龋齿的话哈，就很多这个孩子就觉得，就是很多或者很多家长都觉得好像是蛀牙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小孩得，但这个大人好像也是有可能得的，是吗？
1: 嗯，是的，这个的话不分小孩和大人，
0: 嗯，
1: 他俩唯一有区别的呢就是乳牙跟恒牙的区别。
0: 嗯，
1: 那乳牙呢牙釉质和牙本质会更薄一些，龋病发展的会速度更快一些。
0: 嗯，
1: 在小孩身上发展的比较多的就是猖獗龋和急性龋，就是发展速度比较快。
0: 嗯，
1: 因为那个乳牙它只有成人牙恒牙的二分之一那样大，
0: 嗯，
1: 所以它发展起来很容易到达牙髓，
0: 哦，
1: 所以它进展速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小也不一样的，小朋友他，还有他一些饮食习惯，
0: 嗯，
1: 他比方说晚上更喜欢喝一些奶，吃一些糖果，然后不爱刷牙就去睡觉了，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大人监管不好的话，龋病就更容易发展。那成人主要发生的呢是慢性龋，
0: 嗯，
1: 就是他的龋坏的程度会相对来说进展的要慢，并且呢他的质地也要比小朋友的要坚硬一些，这个是他们两个的区别。
0: 哦，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大人的话，这个就是出现这个龋病，有的时候进展也会很快。因为我曾经就是切身体会到，就是我有一年呢是去到长白山那边，它可能是海拔相对来说高一些哈，就是可能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这里头就突然之间就有一颗牙就疼得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赶紧回到这个延吉一看，就是大夫后来就是拔出来一看，那一颗牙就是已经被蛀坏了一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
1: 嗯，
0: 那不可能啊，我说这个就是上长白山之前我还做了一次这个检查呢，就那时候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1: 嗯，
0: 然后大夫说就有可能说是这个海拔比较高，然后那个身体条件各方面就是不好，然后结果他这个龋的这个速度就相对来说快，那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吗？
1: 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像您说的，龋坏非常大，然后被发现的话，
0: 嗯，
1: 应该是到了这一步，
0: 嗯，
1: 从深龋变成了这个牙髓炎。
0: 嗯，
1: 可能当时你是坏在牙齿的邻面，当时你没有看到，
0: 嗯，
1: 然后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也忽略到了这一点，两个牙缝之间距离的话，这个要需要
0: 看着，
1: 对，有可能。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龋坏的发展的话是由浅中深，
0: 嗯嗯，
1: 到你到疼的那一步，就是会冷热疼的那种牙髓炎，
0: 嗯，
1: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哦，
1: 但这个过程呢，它就是不可逆的，它只能一步一步一步的进展下去。
0: 哦，
1: 但是也可以就是说从我发现了这个龋坏，比方说这个前龋的时候，然后我现在也不想补，像比方说我们一些窝沟龋啊，就是附着在牙面的一些黑色素什么的，就是那种线性的龋坏，有的时候也不建议换。

0: 着去补，因为太浅了。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成人自律啊，通过自律，然后用牙线把这个龋坏变成静止龋，让它不再发展。
1: 哦，
0: 但是你那个的话，可能再怎么变也变不了静止了。
2: 对，当时直接就拔掉了那颗牙。
0: 哦，那可能是很严重了。
2: 嗯。所以就是一说起这个龋齿，就感觉应该是每一个人，就是对于这个，就说我这个蛀牙各方面都能说出那么一两个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老张，你的那个牙是？
3: 我的牙最早是没有，我一个就是说虫牙一个也没有。
2: 嗯。
3: 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吧，就是这叫什么齿啊？就是反正对着，应该叫咀嚼齿，大牙。
2: 嗯。
3: 一咬吧，一下就我就是放一块就疼的蹦起来了。
0: 嗯，
3: 是把这个整个牙咬劈成了三瓣儿，
0: 哦，
3: 劈了，完全劈了。
2: 那你是牙脆了吧？他那个
3: 之前也没疼过。
2: 嗯，
3: 然后呢，这就不行了，什么也吃不了，嘴也不能进东西了，凉也疼，热也疼，不行，我就去把它拔掉了。
2: 嗯，
3: 拔掉之后，那个牙医告诉我，你这个等着这个牙龈长平之后啊，你得磨了修了，要不然呢？他说我说一个道理你就懂了，就跟咱们夹帐子似的，中间你抽几个帐板，剩那两个慢慢它会活动。
2: 嗯，
3: 然后我就开始弄，一弄完之后才发现自己也不知道，发现我何止是坏了这一颗牙，拍完片儿，
2: 嗯，
3: 坏了六七颗。那我发现这个牙挺有意思啊，你要不管它，
2: 嗯，
3: 假如我没把它咬劈，
2: 嗯，
3: 没有那次的事情，你可能再用两年也没问题，用几年也没问题。但是那个劈了之后一拍片儿，发现那个就是我的牙根里边有6颗7颗，完全就好像如果这一个牙根整个它的直径75%-80%都是没了，就剩一个不丁点一个小细根在那，就都几乎都要断了。然后我就开始弄的啊。
2: 反正就是老张当时弄牙的时候能有将近一年时间，
3: 前前后后9个来月。
2: 隔一段时间哈，就是脸肿着，或者说是这个请假就上不了节目。
3: 我干啥比较狠，
2: 嗯，
3: 我就恨不能你就今天一天把我这能磨的能把牙髓摘出去的，然后你给我整牙套，我恨不能一天整完。大夫说大哥不，我不仅整不了你，整不完你牙，我容易把你整死。我说那有那么严重吗？他说你可就这个不是开玩笑。
2: 嗯，
3: 关键我要血压还高
2: 啊。
3: 嗯。
2: 那这个陈大夫一听，这个危险因素都集齐了，
0: 对，
2: 谁敢跟你这样的，对不 对,
3: 对？
2: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
6: 启引
5: 领
6: 生活新
5: 篇
6: 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9: 105载，风雨兼程；
7: 105载，砥砺前行。
9: 初心不改，使命在肩；
7: 信念如磐，奋勇向前。
9: 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承诺；
7: 变的是征程，不变的是本色。
10: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听党话，赶党呗，跟党走。
7: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8: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7: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

0: 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

0: 好，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之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陈小旭陈大夫，给我们介绍关于龋齿的一些问题啊。
1: 现在徐磊，我一听到牙医这两个字儿啊，我就本能的我就有点肝颤，你知道吧？所以说跟所有的咱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一声，这牙呀，你就你勤着看住弄好。这玩意儿你要把它使唤不好，到最后他来病的时候，那我跟你说，那真遭罪啊。
0: 那说句老实话，如果要用这个医生的威慑力来论啊，我觉得这个牙医绝对是前三甲。
1: 嗯，我感觉不是，这应该算第一。
0: 第一啊。
1: 你其他我手术大点手术也做过，
0: 嗯，
1: 你帮人家给你点药你过去了，
0: 啊，
1: 你不知道，他这玩意儿你就听着滋啦滋啦，那个连磨带抠带转，就好像把脑瓜仁都快抠出来了。哎呀，那家伙。
0: 不要危言耸听，
1: 那真遭罪，真的。
0: 大家有病还是得去看的啊。
1: 那看是得看，但是我跟你说，最好吧，让这牙病啊，随着年龄衰老，它慢慢的也会随着使用，慢慢它也会老化嘛。但是怎么想法保护好，让它慢点儿。
0: 哎，所以咱来看一下啊，首先是一位方女士啊，她说她是35岁，牙齿表面看着挺好，但是一咬东西就酸疼。2个月前去医院，医生说是牙冠敏感，给上了药，当时觉得好了，但是现在又开始疼了。她想问一下，是不是龋齿了？
2: 方女士这个问题，应该是牙本质敏感。
0: 哦，
2: 他当时跟你上的药应该是跟你上的是牙本质脱敏剂，
0: 嗯，
2: 然后但是这个的话呢，它由于它在牙齿表面嘛，
0: 嗯，
2: 然后比较易磨，大概2-3个月就会磨损掉，所以说当时好了，现在又开始了，是正常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方女士的话可以再去医院再上点药。
2: 对，是这样的。
0: 嗯，
2: 因为没有看到他这个牙齿嘛，他说一咬东西就酸痛，当上了药觉得好了，那大概率是牙本质敏感。
0: 嗯，
2: 如果说你咬东西就酸痛，上了药也没好，那我们考虑是不是有牙龈裂呀，是不是牙某一块你咬裂了，然后是这样的，您可以再去上一下药。这个的话呢，
0: 不是什么大事儿。
2: 对，
0: 我听这个陈大夫的意思。
2: 嗯，对，但是你可以平时用一些脱敏的牙膏，就是可以去某宝上买一些
0: 啊，
2: 搜索脱敏。
0: 其实现在好像牙膏里头这个脱敏牙膏的话也是很多的，现在功能性牙膏特别的多。
2: 是的。
0: 嗯，这个方女士可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她说她的孩子是9岁，这个下面的一颗大牙龋齿了，医生处理以后啊，因为牙洞太大，补牙的材料总是掉，她想问一下怎么处理。
2: 李女士的小朋友是乳牙坏掉的还是说恒牙坏掉的？因为现在有大牙，它分乳磨牙跟恒磨牙。
0: 嗯，
2: 如果说是乳磨牙坏掉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乳磨牙吧。
0: 嗯，
2: 然后它那个固位型比较差嘛，
0: 嗯，
2: 所以它补牙的材料总掉，你可以考虑给它做一个金属冠，金属玉成冠。
0: 哦啊，就是，
2: 这样是可以的。
0: 暂时先给它套上是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乳磨牙它完全脱落的话大概要12周岁才可以。
0: 嗯，
2: 那距离还有3年，补什么老是掉的话，
0: 就是
1: 那也很麻烦哈。
0: 对，我估计可能是这个一磨完了以后挺大的一个洞，然后补上去以后它可能是孩子吃东西就掉下来，吃东西掉下来了。
2: 对，
0: 因为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2: 嗯，
0: 这个我孩子就把它吃下去了
2: 啊。
0: 这个看一下，还有一位张女士，她说她22岁，右侧下面的智齿呢有点长歪了啊，刷牙的时候刷不到，总塞牙，还反复的蛀牙。她想问一下，这样是修不好还是直接的拔掉比较好？
2: 直接拔掉。
0: 哦，就如果是智齿不好的话，就要拔掉它是吗？
2: 对，
1: 智齿就是我们所说的利齿牙吗？
2: 是的。
1: 哦，
0: 我4颗利齿牙是全都拔掉了，因为它都长偏了。
2: 哦，我也是。
1: 我这长得挺好，就是那年整牙的时候，他说不是，我拔掉俩。
0: 嗯，
1: 哎，我不懂啊，问一下陈医生。
2: 嗯，
1: 这个人的正常的，我们磨齿最后面那颗咱们叫它利齿牙对吧？最里边那颗是吧？是这么叫吗？
2: 第三颗大牙我们叫它利齿牙。

0: 有的人他可能没长出来。
1: 不是，我这牙种这儿呢，就是咱正常讲的是一颗对一颗，一颗对一颗的，就是那个磨齿是吧？
0: 对。
1: 我最后，啊，我最后下边比上面多两个。
2: 啊，那你上面两颗牙没长出来？
1: 没有，
2: 那就是。
1: 然后那个大夫说：“大哥，你这两颗弄掉，要不然你随着牙磨，我牙不越磨越短，越磨越短嘛。最后你这两颗牙，最后跟上面的牙龈，它直接你会咬不了东西的。”
0: 对，
1: 然后直接把我那两颗拔掉了。我那两颗牙挺好的，我老心疼了呢。
0: 不用心疼，那个医生说的是对的。如果没有对合牙的话呢，那不管是上面还是下边的牙，它就会往下或者是往上生长。
1: 啊，对，他问我，他说：“大哥，你最里边那两颗牙上面没有对着，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也没研究过多少颗牙，谁跟谁对着，反正吃饭他也不碍事就行呗。”
2: 所以呢，你这还是需要这个考虑一下。这个张女士呢，就应该去医院去拔下智齿了。
0: 对，
2: 啊，这个再看一下魏先生的这个，他说他是62岁啊，去年做了两个假牙，是戴牙套的那种，但是旁边的牙之后就经常的蛀牙，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处理？
0: 核心原因就是没有清洁到位。因为您做的这个假牙呢，应该是假牙冠吧。那假牙冠和自己真牙之间呢，经常会塞一些东西，您可以用牙线多剔一剔，然后也是去网上去买那种牙间隙刷或者是冲牙器，把两个牙之间好好冲一冲。你肯定是很爱塞牙，所以才会蛀牙。那我们就塞牙，既然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它已经蛀了嘛，就说明它有洞了。它食物老往洞里去，那你就要及时把那个冲出来。如果旁边的好牙有蛀牙的话，那你就去赶紧给它补上。
2: 嗯，
1: 啊，就是这时候堵。把它清洁干净，消完毒，补上之后，还能可能应该说还维持一段。如果你不管它，它总往里塞东西，总往里塞东西，可能会恶化吧。
0: 是的。
2: 而且就是刚才陈大夫说到那个，就是牙线和冲牙器什么的，那冲牙器
1: 冲牙器是什么东西呢？
2: 上一回这个陈大夫来的时候提到过，我就回去以后又买了一个，确实很，就其实有点像把那个水滋成小小细的那个水流。然后你就搁到那儿以后，就等于说咱们漱口的时候不是满嘴漱嘛，但是那个冲牙器的话，
1: 可以在每个缝隙之间这个冲。
2: 对，就是你牙缝里头哈，就是有的那个东西全都冲出来了，而且还不像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有的人用牙签儿什么那样的，还容易让牙缝变大。
0: 嗯，
2: 你那个冲牙器弄完了以后很舒服。
1: 哦。
0: 冲牙器又俗称水牙线。
2: 啊，
1: 水牙线。
0: 啊，对。
1: 是像那个他那个。水流多大、啊、水流它关键问题的是怎么产生的，把它打到牙缝里，像针一样吗？用吗？
2: 就有点像它这里边像泵一样，然后就是从一个小的一个孔里、
1: 啊、
2: 然后它那个冲牙的头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样式你可以选择，然后就是力量的大小你都可以选择。
1: 哦，明白了，就是带有压力的细水流呗。
0: 对，是的。
2: 就是上一次这个讲的时候，这个陈大夫就是讲，他就是提到过这个，我就想一想，我回家就买了一个，哎，确实不错。
1: 嗯，好用吗？
2: 嗯，相当好用，可以，就是可以考虑啊，就是尝试一下。
1: 就是跟大家说，没遭过这罪你不知道啊。还是这句话，随着年增长，牙齿使用的自然磨损是有的，都将来到一定年龄岁数大也会啊。你看，我记得长辈人就说，60多岁。你这牙要是没收拾利索啊，那你上6岁之后等的完全自己脱落，今儿掉一个明掉一个，就是咱们俗称的豁牙露齿的，说那时候你吃东西啊生活啊，那可糟心了。
2: 所以牙真的是很重要啊。咱先进一个就是宣传，一颜面党史祝边疆先至。
3: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4: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3: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瓮生喇子党团会议。1931年10月，中共中央下发满洲士兵工作指示信，要求当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组建武装，建立游击队与游击根据地。11月， 中共满洲省委落实。

指示，强化游击队建设领导力量，任命杨林为省委军委书记，调任佟长荣出任东满特委书记，统筹抗日武装工作。同年11月下旬，佟长荣抵达东满，12月16日他在延吉瓮生喇子主持召开东满党团积极分子会议，40余名骨干参会，会议传达中央与省委指示，研判东满党组织健全、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基础扎实的有力形势，明确斗争任务。会议确定巩固各类革命群众团体，策动兵变，打击汉奸势力，收缴武器，组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并计划建年关发动春荒斗争，扩充武装力量。此次会议厘清东满抗日斗争发展方向，提振革命斗志，为当地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游击战争筑牢根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5: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4: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5: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4: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5: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4: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5: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4: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5: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4: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6: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谢谢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8: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陈小旭陈大夫啊，给我们介绍龋齿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俩话有点这个就是歪了。这个主题有点歪了，
9: 怎么说呢？
8: 虽然还是在说这个，说一些龋齿，说一些牙齿哈，但是个人体验占据比较多。
9: 嗯，那得告诉大伙一声，保护好牙，这很重要。
8: 哎，对，所以呢，就是请咱们陈大夫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如果发现了龋齿的话，咱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10: 龋齿的话，如果我们刚发现它比较浅的时候，
8: 嗯，
10: 我们可以考虑，就像刚开始说的，可以把它变成静止龋，让这个龋坏的环境消失，那么它就不会继续往下发展。但是它自己 自愈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发生它就是不可逆的。
8: 哦、
10: 那这个是前区，那也除了变成静止区，还可以考虑给它补牙。
8: 嗯，
10: 那么等它发展到进一步就是中区的时候、
8: 嗯，
10: 那我们就是有的时候遇冷遇热敏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补牙了。
8: 哦，
10: 嗯，那我们发展到再深一步就是属于深区的时候，嗯，就是我们可能吃东西的时候，食物嵌塞的时候，我们会疼一下，
8: 嗯，
10: 然后有的时候会疼十几秒这样子，
8: 嗯，
10: 就是我们及时给它补上。如果我们到深区的还不补的话，就会慢慢发展为牙髓炎了，
8: 啊，
10: 这个时候就要做根管治疗了。
8: 一说到这个根管治疗的话，我相信就是所有看过牙医的朋友应该对此深有感触。那个真的是你即使是打了麻药的话仍然能够感觉到疼痛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我觉得这是咱们牙医给大家就是留下
9: 最深刻的印象。
8: 对，这个根管治疗一般是什么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流程？
10: 根管治疗过程，我害怕的话、
8: 嗯，
10: 主要是害怕那个器械吧，因为那个器械都是那种比较细长的针啊、钻啊，然后生理上、心理上就会很恐惧。其实打了麻药还行，
8: 嗯、不至于忍不住，但是疼还会是。
10: 嗯、对，
8: 就我就记得特别像带螺丝，就像带螺丝一样的那种钻，
10: 嗯、
8: 然后。能还都能看到这个大夫这个胳膊上隆起的肌肉往里这个拧啊，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有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咱们及时的治疗，别尽量别让自己的牙齿到了就需要做根管治疗的那个地步，是不是？
10: 对，
8: 嗯。然后呢，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个但听那是，如果你有龋齿的话，其实是不可逆的，就等于说是你这窗子破了，它就是破了，它不可能自己长好。那咱们怎么预防龋齿的发生呢？
10: 嗯，就是老生常谈，好好刷牙了。
8: 嗯，
10: 就做好清洁。
8: 嗯，那就是刷牙的话，我们一般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一天的话，嗯，需要刷几次啊？怎么刷？您可以都给我们就是科普一下吗？
10: 嗯，其实一天至少刷两次，早一次晚一次、
8: 嗯、
10: 晚上的那一次尤其的重要。晚上的那一次你刷完了之后就不要再进食了。
8: 嗯，
10: 就哪怕你喝个牛奶，牛奶它长时间你要是不刷的话在嘴巴里也会掺酸，
8: 嗯，
10: 然后也会变成龋齿、
8: 嗯、
10: 所以说你喝完牛奶你至少去漱一下口，
8: 哦，就
10: 会减缓很多。
8: 那也就是说晚上这次这个牙是临睡前的时候就是刷一下，然后

0: 就再不吃东西，那我就想多问一句，那早上那个就是刷那个牙是在饭前刷还是在饭后刷呢？
1: 其实这个比较有争议的，我个人觉得是都可以。因为有的有洁癖的人呢可能觉得说啊，我睡了八九个小时起来我直接去吃东西，我心里边会可能会有一点
0: 就是不得劲儿。
1: 是的。然后有的人就觉得说那我刷完牙之后我再去吃东西，那我这不是白刷了吗？出于两方面的考量，反正现在是各成一派都有。就是主要是看自己的习惯，自己适合哪个。
2: 听明白了，你就自己能接受你早餐前不刷牙能吃早餐，那你就饭后刷。你接受不了那起来就刷。
0: 如果你更就是纠结的话，
2: 那就刷两回，
0: 刷两回。
1: 对，
0: 起床刷一回，饭后刷一回。这个我记得以前就是这个牙科的这个大夫还会特别普及，就是刷牙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手法，是吗？
1: 对，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拿了一个小模型给大家讲了一下，今天没有模型，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说的话可能比较抽象，大家可以记一下，是叫八四刷牙法。如果我没讲清楚的话，可以去自己找一下那个刷牙的小视频。这个牙刷呢，其实我们要刷够3分钟。就是牙刷它大概是可以覆盖到我们牙面的2到3颗牙。前面的话呢就差不多是3颗牙，后面的话就是2颗牙的牙面。然后我们斜着把牙刷45度伸到那个牙龈，就是牙齿上面不是有牙龈吗？龈沟里，伸进去了之后，然后水平颤动，不要横着用力刷，
0: 就不能这么转。
1: 对，是那种水平颤动，就相当于一个竖着的动作。水平这样的8到10下，然后往下一扫，一个扫的动作，每一个牙面都要这样扫到，然后外面扫完了之后扫里面。就是这样，
0: 这么一次吞一颗牙，一次吞一颗牙，这样的，
1: 差不多2-3颗牙。
0: 然后到里边的话，也是这么来回。
1: 是的。
0: 那就是刷里边的话，就是
2: 我发现很多人是横着刷的，
0: 有
2: 好多人横着刷。
1: 那样的话时间长，会把牙齿刷出一小道横沟，那然后就会变得冷热很敏感，因为牙颈部呢，它是咱们的应力集中区，它本来就是它不太受力的。它就很容易有一个小横沟，那有的人就会有，
0: 就是我记得就是以前看的一些就是甚至动画片各方面那个刷牙都是这么拉的，
2: 横着拽啊。
0: 但其实那个是不对的，是吗？
1: 是的。
0: 那这个注意，就是一个是咱们是预防龋齿的话，首先要做到你这个刷牙一定要刷好。
1: 对。
0: 然后那平时的话，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对的这个洁牙的这个药物啊，或者说什么漱口水之类的话，对咱们这个龋齿有什么这个预防的作用吗？
1: 漱口水一般没有什么，就除非是你长了口腔溃疡，你含一些那个针对性的漱口水会缓解。那刷牙的话能去除大概70%到80%的牙菌斑，剩下的呢就交给牙线、水牙线和牙间隙刷这样的辅助工具。因为牙齿和牙齿中间是有缝隙的，那我们的牙刷是进不去的，它只能扫出来一部分，那剩下的一部分我们就要好好用牙线了。
0: 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牙线把里边全都弄出来，是吧？
1: 对。
2: 总体来讲就是你的口腔，尤其是晚上睡觉睡前要把口腔呢这个清理干净。
0: 对，就是越干净，就是不给这个就是蛀牙留这个环境的话，相对来说就好一些。
1: 是的。
0: 如果你就是而且经常的你看看你这牙上如果要是出现那种黑线了，然后你就赶紧去医院去看，就是让大夫看一看，然后就是需要补牙呀，还是需要就是进一步的认真的去刷牙，就是做到这些点的话，就相对来说就能保证我们的牙齿健康。尽量不让我们的牙进到就是比较深的这个龋度，或者说需要去做根管治疗的一个方法。但如果真到了你需要做治疗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害怕我们的，
2: 也不要拖。
0: 对，别害怕我们的口腔科医生，这个可以及时的呢，就是帮助您去除您的这个病痛的这个根源，让我们大家呢，口腔更加的健康安全。好的，也特别感谢咱们陈大夫啊，就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们来科普咱们这个龋齿，还包括一些这个牙齿保健的这个知识，谢谢您。
2: 谢谢陈医生。
1: 好，谢谢大家。
0: 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西环。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了。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热不壮的。这嘿嘿嘿，
5: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嗯，送走了陈医生，我到现在我留下阴影了啊！只要听到牙科医生，我首先就肝颤啊，那玩意儿是真的，遭罪。
2: 所以我说嘛，就是纵作这个医生哈，就是对于患者威慑力方面，那牙医绝对是能排在前列的。
1: 你什么外科的手术大夫，那个啥呢？关键问题你直接的感受不到，嘣一针麻药你睡着了，再醒过来之后剩下疼是另外的问题了。
2: 嗯，
1: 你也没看到那操刀拉你是吧？这家你瞅着锥子、钳子、镊子、钩子都整嘴里去，那玩意儿我告诉你，从心理打击上就从心理上你首先就恐惧啊。
2: 我还记得就是我当时拔那个智齿的时候，那就是两个人，一位护士。他拖着我下巴壳、然后那个是大夫呢，就拿一个锤子，还拿一个改锥，就是往里这么敲。
1: 别说，不能再说这事儿了。我们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与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啊，共同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在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拥堵402米，速度1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3米，缓行4米，平均速度2公里。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2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附近拥堵16米，缓行116米，缓行132米，速度4公里啊。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487米，缓行44米，速度呢4公里。站前街北向南前进路附近拥堵60米，速度5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327米，缓行435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西路到白玉胡同啊，拥堵236米，缓行215米。站前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98米，速度5公里。延龙路西向东，从长安街到延南路拥堵100米，速度10公里。
2: 嗯，
1: 还可以啊，不是很严重。
2: 主要的拥堵就集中在咱们河南那个区域、
1: 河南区这个天池、这个长白山路一施工啊，天池路呢那边通行能力也不是很强啊。
2: 哎，
1: 我们再关注几则这个信息啊。在昨天晚间的11:40左右，金先生一家人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发展附近到明世苑8号楼下车，将一灰色的男士单肩包拉在车上，里面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还有部分现金。证件上名字叫金永华。另外寻找分别17年的朋友，这朋友呢叫李东浩，朝鲜族，身高1米8左右，偏瘦啊。您的朋友小雨呢正在找您，请知情的朋友或者本人听到广播后呢，与508-1059或者小雨本人啊15144361617取得联系。另外在今天凌晨的1:30左右，梁女士一行二人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云海民谣酒馆到铁南财权小区下车，把两个袋子拉车上，里面有背包、香水、口红啊。又是以上的有拾到的朋友，还有朋友的信息有下落的呢，可以拨打我们的508-1059取得一下联系吧。
2: 嗯，因为到了夏天嘛，大家衣服穿的薄、特别是这个很多女士朋友，这个夏天的时候可能衣服上没有兜，然后你什么东西都搁手拿着，来回上下车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1: 容易出现这个物品遗落的情况啊。
2: 哎，
1: 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道路的这个管制措施的信息啊。延吉市橘子街，就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关于橘子街部分道路交通管制实这个施工调整的补充通告。因橘子街路段呢现场施工的变化啊，为了确保工程施工的顺利和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这一路段呢实施交通管制，时间和管制的措施呢来进行了调整啊。现在调整后的具体呢事项呢通告如下。
2: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呢交通管制的时间调整为6月30号到7月30号，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管制路段呢是橘子街那个荣成国际的东门到这个友谊路，其实就是这个
1: 老六一幼儿园路口。
2: 对，然后
1: 橘子街北向南，从六一幼儿园路口开始向南走，到友谊路呢你只能右转直行，不能左转。
2: 对，就是禁止呢是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就是你只能直行或者是右转。
1: 对，直行上橘子桥，右转你回光明街或者你走河南桥。
2: 哎，
1: 你就是不能往左转，往市医院的方向走是不行的。
2: 其实你那时候你左转你也转不过去。
1: 转不了啊，这个提示大家，这个可能近阶段呢、这个没办法的办法啊。 这是避实雷个疤，神仙都没法的事儿。就是你咱们东北的特殊地理条件和温度条件，只能在这个季节来施工。
2: 嗯，
1: 不是延吉，也不是延边州，全东北三省，包括三省一区，也都要在这季节抢工程。
2: 哎，
1: 是吧？
2: 而且其实我觉得今年咱们雨污分流这个改造工程哈，就
1: 是速度还是比较快，
2: 整体这个速度比前两年，
1: 比前两年干的科学了。
2: 哎，
1: 就是。这一段整完马上恢复，
2: 嗯，
1: 完之后把这个路障挪那边去，就是说以总是对能够保证对路面的影响呢，把它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2: 对，相对小一些，但是架不住啊，
1: 嗯，
2: 就是你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1: 那没办法的事儿，
2: 嗯，
1: 是吧？
2: 然后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涉及到很多，比如说是前方变窄了，
1: 嗯，
2: 你就好几条这个路就是往一个并，那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因为施工的原因，
1: 嗯，
2: 它变成比如说原来你是三条车道或者两条车道，然后到那儿变成只有一条或者两条的时候，人家别旁边的那个往你并的时候，那不叫加塞儿。
1: 我告诉大家，
2: 嗯，
1: 多条车道两股变一股或多条变一股的时候，一定啊到了这个瓶颈口呢，
2: 嗯，
1: 是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叫交替通行。
2: 嗯
1: 啊，你不能，我左边车一个是走十台了，右边车你不走凭什么不让你走啊？
2: 嗯，
1: 要多两条以上的道路合并为一条线路的时候，通行的时候，
2: 嗯，
1: 一定要左右交替来通行。
2: 对，
1: 啊，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1: 这是法条啊，
2: 对，我们能看到，就是他觉得你看这条车道是我的，我就是紧紧的咬在前面，我就不让你进，这个你那就是
1: 没刮没碰的，一刮一碰，一监控一调
2: 啊，
1: 该谁走的左边走完，你还左边走吗？
2: 对，那人路权就转到人家那儿去了。
1: 有的人会说啊，你封的是他那条道啊，他往我这里并的，那是你不懂交通法规啊，你应该再看看学科目一和科目四啊，
2: 嗯，
1: 再重新这个温习
2: 一下
1: 啊。
2: 嗯，
1: 好吧，北京时间的17:23结束我们今天下半场节目的直播。看这样天还很阴沉，有可能还会有阵雨啊。
2: 对，
1: 就是没阵雨的话呢，也是这个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呢，也进入了傍晚，
2: 嗯，
1: 视线呢也不是很好，提示大家吧，保持好安全车距，
2: 嗯，
1: 好吧，
2: 好好的开车，
1: 嗯，
2: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里，
1: 明天见，
2: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4: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3: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延吉监狱越狱斗争。1931年初，为延吉监狱内的党员成立狱中党委，搭建多支行动分队，并与狱外党组织建立联络，筹备越狱。两次行动均因叛徒告密失败。1934年，因狱警欺压狱友，党组织发动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却招致敌人报复，金勋等多位狱中领导惨遭杀害。此后金云柱等人重组越狱指挥部与敢死队，打探到端午期间监狱守备松懈的情报后，敲定行动计划。1935年6月7日，17名勇士制服看守击杀敌军官，夺取大量武器，同时砸开牢门，解救100余名难友冲出监狱。众人兵分两路突围，小队留下来阻击追兵，多名队员壮烈牺牲，最终近50名越狱人员成功抵达抗日根据地，编入抗日队伍。此次延吉监狱越狱斗争是东北抗战中唯一成功的监狱越狱行动，极大提振了东满民众的抗日士气，在东北抗日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呼吸的这种煎熬啊，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你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1: 啊，
0: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1: 啊，
0: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0: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0: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的，对吧？
0: 对，
1: 嗯，
0: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0: 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0: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0: 对。哦、
1: 嗯，
0: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嗯。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
1: 嗯，
0: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0: 哦。
1: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0: 嗯嗯。
1: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呢，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

0: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

0: 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

0: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

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奥利与世界之灵。
4: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宣讲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2: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 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万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智慧。

0: 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2: 期待不远。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福海翻黑暗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发这个歌的时候，范晓萱还是可可爱爱的小魔女时期，其实她这个时期的歌曲还真的蛮值得收藏的，因为后来她遇到李泉之后就开始玩摇滚啊，开始玩爵士，风格就完全大变了，也再也听不到那个可可爱爱的小少女情绪了。今天来回味一下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向静。烧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但是有四种食物可以快速的缓解烧心的感觉。胃酸多的人呢，可以试一试。第一种呢是姜茶，一小块姜磨碎，开水冲泡就可以了。第二种是香蕉，香蕉是可以在食道内膜上形成一个保护层的。第三种是燕麦，燕麦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抚慰胃部。第四个就是豆类，红豆、绿豆等食物都可以减少烧心的发生概率。经常会泛酸烧心的人可以试一试这四种。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半句再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爱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单一的付出的感情。如果你开始决定一段爱情，那么不管它的结局是什么，你接受了多少爱，付出了多少爱，也有一天也会同样体会到多深的情感触动。包括如果有一天要分开，你也同样要感受多深的痛苦。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你不在意这种体会的话，那就大胆去爱吧。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也许用生命去体会爱与痛，就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样子吧。偏偏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表面上看，爸妈好像一直是你强力后盾，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掏空自己来填补你的一点点空缺。有时候觉得凡事都为父母考虑，因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变得比以前脆弱了很多很多。他们更希望的是你幸福和快乐，而在他们眼中，你永远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是吧？生活当中，不管是周末还是说你放假，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他们吧。下一首歌来听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觉得大概民谣有一种天然的属性吧，那就是治愈。民谣音乐人上呢，也有一种潇洒的自由，简单的纯粹的感觉。今天来听大乔小乔这首《农夫渔夫》，这个大叔加小萝莉的组合。为什么说他们的歌也同样很治愈呢？我想大概也是因为童声加入到干净的民谣当中，会比普通的民谣听上去更加清澈吧。我觉得这种声音也是绝大多数上班族们所需要听到的。来听这首《农夫渔夫》。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又聊到了寂寞这个词，但我身边很多朋友对于寂寞真的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觉得寂寞只是一种状态，一种成年人的日常，还有人觉得享受寂寞的感觉是一种自由。我觉得寂寞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吧。无疑也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叫朋友出来玩，大家都因为要陪自己的另外一半而拒绝了你，你一下突然觉得寂寞了。还有一种呢，是你不给大家打电话，然后你发现大家也不会联系你，这种时候应该是最惨的寂寞吧。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阿杜的辉煌时期吧，也是在华语乐坛非常兴旺的几年。00年初，大家对于音乐的渴望可能比现在要强烈很多，因为那个时候似乎娱乐方式都比较单一，没有抖音，没有微信，也没有那么多听歌软件，于是大家获取音乐的方式大概就是买 CD 买磁带。阿杜的时代应该是过渡到 CD 了吧，那个时候当然卡带时期也仍然在继续，因为我见过小学同学在家私藏过他很多的专辑。

继续回来，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裘海正和好妹妹乐队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原唱就是裘海正，他的原版是发行在1994年，后来好妹妹乐队决定要来一次特别的翻唱记录，于是找来很多的经典老歌和原唱，和他们一起改编翻唱了这些作品，并且为了尊重原版，大部分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曲当中的绝大部分元素。来听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懒得底线，经常听到一句话是只要不触及底线就 OK， 但这真的是你内心所想吗？尤其是遇到感情上的事情，如果你都要担心要触及底线的时候，可能也是跟失望不远了吧。

有人问我说，你是从哪一刻决定要放弃一个人或者是一段感情？我说那时候有一次玩游戏，打了很多关都没有过关，我就跟自己说，如果这么难的一关我都过了，那说明我跟他之间还是很有可能的。可是那一刻突然醒悟，感情已经渺茫到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事情上了吗？于是大方的转身离开，放弃了。有时候人的成熟和长大真的是需要经历无数次这样的来自内心的对话才慢慢开始的吧，你觉得呢？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诸位教育界的同道们，诸位长辈兄弟姐妹们，大家好。看到诸位校长，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内心呢非常的喜悦。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我们讲台上啊，这个是油菜花田，数以千万计的美丽的花朵，让我们感受到啊，诸位校长、同道们啊，是为了孩子一生幸福的人生，在用心啊，在着想。诸位校长的这一份用心呢，一定呢会在孩子的人生当中开花结果，就像这一片油菜花田一样。在诸位校长背后呢，可能影响的是几万、几十万孩子的人生幸福。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这个题目是做孩子一生的贵人。从昨天到了我们南京居美星教育中心呢，一直呢都在感动当中。像昨天晚上大家自我介绍，其实有一句俗话讲，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在听着校长们的自我分享，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在这里会遇到很多啊知音，会啊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而且呢又会体会到经典告诉我们的，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

皆兄弟。而且今天这一个缘分，我们走在这个弘扬圣教的路上，然后会形成呢一个教学的团队，我们100多个人啊，大家一起啊同心协力啊，以后有好的经验、好的例子，都可以互相分享。哇，那个力量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以前一个人孤军奋战，现在结识到我们祖国大地所有的志士人人啊，对教育非常有使命的校长们，大家共聚一堂，这是非常殊胜的缘分。所谓知缘习缘，珍惜这个因缘，造缘，造我们往后所有学校老师同仁孩子们幸福人生的缘。那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感恩我们南京聚美星教育中心对于整个圣教的弘扬，整个教育的未来，他们有一份使命感，良苦用心，在暑假期间办了这样的课程。我们也感谢主办单位，我们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国家教师科研基金这个课题小组，跟我们聚美星中心呢一起合办这样的因缘。这个背后有这些负责人非常多的良苦，非常多的用心，包含我们整个聚美星工作的团队，我们每天要吃好睡好这生活种种的照顾啊，都亏我们这聚美星的团队啊给我们的照顾。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吃饱？到聚美星来啊，第一呢一定会胖我看我们很多同仁呢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呢都胖起来了。所以想要增胖的人都可以到聚美星来上课保证可以胖起来。当然胖的原因啊我们还是依照经典。所谓心广体盘呢，心胸越宽广了呢，这个身体啊就越来越福相了。所以因为到聚美星来上课啊，学的都是圣贤的教诲呢，扩宽心量啊，我是天地人三才啊，要跟天地一样的胸怀啊，这心胸一放宽呢，吃什么什么香啊，那慢慢的就胖了啊。所以我们知恩啊，知道背后这么多人的付出啊，所以我们遇到工作人员我们要露出灿烂的微笑感谢他们的付出。不止在这里，我们回到学校感谢所有老师同仁大家同心协力的付出也感谢所有家长对学校的支持我们都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事实上呢，人只要心存感恩呢他决定是一个幸福的人那知恩感恩呢接着什么报恩透过自己的提升在学校的落实能够真正呢把伦理道德教育在自己的学校扎根弘扬开让自己的学校

为我们中国落实伦理道德教育的示范学校，这样叫光照神州大地。我们已经有榜样了，像吉林松花江中学，他们一个王琦老师在自己的班上用心的做，不为名也不为利，就希望给孩子好的未来。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人的真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可能很难想象哦。就像一颗种子落到土壤里，它生根，它发芽，它茁壮了，它又结了很多的果实，这些果实里面又有种子，可能一颗种子最后结的果实，结的种子可能有上千上万，再落到地上又成为一棵大树。所以这一颗种子就是人的一个善心，就是对教育的一个使命，它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作用。那王琦老师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样板。他一个人把一个班带好了。吕杰校长也是非常有心的校长。当他经过这一个班级，觉得这个班级的孩子非常的专注，不会受外面的影响，让他印象深刻。升旗的时候，看着这一班的学生精神抖擞，都不会乱动，非常有威仪。那留下的这些印象啊，开始去了解，原来是王琦老师把中华传统文化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孝道的教育、德行的教育融入了他的班级，那他非常欢喜感动，就从这一个班呢，在他全校推展。那由于他全校推展，德行提升得很快，刚好那一年高考在他们学校，学校一进门呢，就有一个孔子像。那因为学校是考场，有非常多的学校他们的学生都来了，不只是松花江的学生，可是只要是松花江的学生都会恭恭敬敬的到孔子像面前呢鞠躬才进去。结果考试的教育官员他就觉得，怎么有这些学生呢这么恭敬给夫子像行礼，觉得是一道很美丽的风景线。后来一了解，全部都是松花江中学的孩子，所以教育界也开始重视他们学校。而那一年考出来的成绩啊，他们本来是另一个学校呢成绩差不多只有他们的一半，就是那个考得好的学生呢，本来是他们只有他们的一半，结果那一年考出来呢，他们学校是那个学校的两倍，所以那个成绩也提升得非常快。所以整个东北的教育界啊，也受到松花江中学的影响，他们称为松花江中学效应。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能产生多大的作用，一个班能产生多大的作用，一个学校能产生多大的作用，愿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所以我们老祖先呢，教给我们的教诲是人生的真理。每一个人这一生，你只要用心去感悟，去力行，每一个人都可以印证这些真理。就像《弟子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志。这个志就是我们这一生只要肯用。

心去做了，就可以契入圣贤的境界，可寻自然。而我们大学开头啊，就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这是胸怀天下的一种人生价值观呢。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那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家庭呢，还有我们学校这一个大家庭。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那心又是修身的根本。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欲治其知者，先格其物。所以根本在哪？格物。物格而后知治，而后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而格物就是什么？格除习性，格除物欲。人的烦恼越轻，智慧啊就越增长。现在的人物欲太重啊，欲令自迷，利令自昏，做的都是啊急功近利，甚至是刀头试蜜。一只刀前面有一个蜂蜜，他宁可去尝个甜头，他也顾不到啊可能舌头会被切断了。其实人类现在何尝不是如此呢？短短的五十年、几十年，已经让一个美丽的地球变成没有办法居住。尤其在江浙一带，我们俗话讲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多少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回到小时候，那个水沟清澈啊，鱼都在那里游啊。现在呢，污染非常非常的快，科学家已经提出来，很多地区啊不能住人，甚至很多地区啊污染到成为癌症的高危险区，却本来是青山绿水的地方，那不是让后代子孙连生活的地方、生存的地方都没有了吗？那这个何尝不是刀头试蜜呢？就为了尝点甜头把舌头给割了，就为了尝点甜头急功近利把后代子孙呢都忽略掉了，都毁掉了。所以现在不是哪一个地区啊急功近利，现在是全世界都急功近利，被功利主义所污染。所以全世界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环境污染。再来，青少年犯罪率，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提醒了人类，没有好的下一代，人类还有未来吗？可是人却为了赚更多的钱，把人生最重要的教育下一代给忘记了。重利轻义呀。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人类现在只能考虑眼前了。我们为人父母，为人老师，这两个身份呢，是天地间最尊贵的身份。我们对于孩子的人生呢，影响最大。大家回想一下，一个小孩生出来会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哦，女士都说妈妈，男士都说爸爸。哎，夫妻可不能因为这样吵架哦啊。先学爸爸先学妈妈就吵了，那不行。哦，这个夫妻和乐啊，对孩子一生人格的健康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从孩子牙牙学语，他刚会讲话，讲得很顺啊，整句话可以讲了。请问十句里面有几句是我爸爸说，我妈妈说？不少句吧，我看超过一半。所以每一个父母都曾经是自己小孩的偶像，是不是？哎，你们的孩子都是你们的粉丝。哦，诸位校长，你们都没有看电视是吧？我看你们没什么反应啊。我用的是现代的词语啊，是火星人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的，是后来听人家讲的。这个叫天性啊，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亲爱是天性，教育第一个最可贵的目标，就是让父子有亲这个孝道终身保持，这个人是天地之间最幸福的。这种感受啊，只有自己去做了才知道。啊，当我们双膝跪下，想着父母一生养育教育的恩德，给父母磕头，磕了三个头起来了，啊，终于体会到跪着磕头啊比站着舒服太多了。那种跟自己内心性德的相应处啊，让自己觉得心里非常的喜悦，表达了我们对父母这种感恩之心。有帮父母洗过脚的人跟没有洗过脚是决定不一样的。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做人那种喜悦啊，自己一定可以感觉得到。我听啊，在天下父母当中，翟俊杰翟导演他讲的一句话让人很感动。人家问他，他觉得人生最幸福的是什么？他60多岁了，他说我人生最幸福就是回到我的家，打开门，我能喊一声娘。大家听到一个60几岁的老人说这样的话，你们的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什么影像？啊，60几岁的老人跟那个1-2岁走路还不大稳的孩子有没有相应处？你有没有看到那个1-2岁走路还不稳的，突然看到爸爸妈妈，那个脸笑开花了，是吧？然后这样边走边摇，妈，跑过去抱在妈妈的腿上，爸爸的腿上，好像他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是吧？请问他有没有钱？他有没有地位？可是他是最快乐的人，是吧？可是我们现在有钱也有地位，笑的都没有他灿烂，是不是？对呀，哎呀，那值得我们思考很多问题了。依照科学家的实验呢，啊，结果一个人呢1-2岁的时候，平均一天笑180次，哎，这个数字啊，我认同。为什么呢？刚好我的同事啊，生了一个孩子，啊，4个月，跟我是邻居。首先第一个重点呢，啊，他胎教做得不错啊，他母亲常常读啊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给他听，所以不会吵。有时候会稍微闹，你念经给他听他就不吵，很有效。那再来呢，我常常都会进去看他，他的小名叫素儿，忠恕之道啊，让他终身奉行。您看有文化涵养的父母啊，他就知道给孩子的名字包含给他人生的每一个引导都要跟经典相应，利益他一生正确的思想观。
那结果呢，我常去他们家里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平常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也会自己笑，就笑了。所以确确实实可以笑180次。但是人成年以后啊，平均一天笑7次。恭喜诸位校长，诸位同道，你们今天已经超过平均值了。我们以前考试哦，超过平均就很高兴哦。哎，从这一个科学的结果啊，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人活着的目标是什么？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幸福快乐，也为了家人的幸福快乐，认同吗？认同哦。好，其实啊，这一句话呢，大家都认同。我们的老祖先在经典的第一句就是这么教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0: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巪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说过去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

畅通无阻的，他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遇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你肺气不足，气
推不动雪。

结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
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

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然后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

0: 分之一的。马丽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1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3: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3: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
0: 嗯，
3: 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就僵硬的太厉害了。
3: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
0: 嗯，
3: 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哈，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3: 嗯，
0: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嗯，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3: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3: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0: 啊，
3: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呢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0: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嗯，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 啊，我今天节目开始。

0: 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1: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1: 嗯，
0: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1: 嗯，
0: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1: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就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只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0: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1: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
0: 常规药，
1: 但是也就是控制，
0: 嗯，
1: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0: 嗯嗯。
1: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0: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1: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0: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0: 嗯嗯。
1: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啊，
1: 嗯，
0: 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1: 是
0: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1: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1: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就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 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
1: 哦、
0: 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
1: 哎、
0: 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嗯、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一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
3: 哦、
0: 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啊，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是物流是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一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3: 哎，我记得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的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你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啊。
3: 这个嘴啊，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老是雾蒙蒙的。
0: 嗯。
3: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那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那我这个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那我身上浑身没劲，困得慌，晚上气也还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心脏。

0: 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1: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儿有点闷气。
0: 嗯，你看，
1: 别闷得慌。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1: 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
1: 嗯。
0: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1: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0: 嗯。
1: 就尿上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0: 嗯。
1: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是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0: 嗯嗯。
1: 哎，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嗯嗯嗯。
1: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觉得感觉是勉强还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1: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1: 对对，是是。
0: 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
1: 嗯，
0: 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1: 是。
0: 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明白。哎呀。

0: 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把你抓紧用上。好，
1: 哎，
0: 好，
1: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可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0: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1: 啊。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3副药。
1: 嗯，
3: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1: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了都皮包骨头。
1: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1: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吧，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的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它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它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3: 对，沈丽萍。
1: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3: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1: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3: 好。
1: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1: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

0: 80票。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
1: 嗯。
0: 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1: 嗯，
0: 真是谢谢你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0: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1: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1: 嗯，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1: 嗯，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3: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定试一试看看，
1: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1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1: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3: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 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

0: 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1: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三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1: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1: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个气滞血瘀型呢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抗日联军二师在蒙江去纳尔轰的中间地段，地名啊叫景山的地方设伏。这一仗消灭日本在蒙江宪兵中队和警察大队120多人，击毙总署署长世村，大获全胜啊！哎呦，战士们打得痛快，活着的鬼子只恨爹娘少生2条腿呀，是撒丫子就跑啊！要是4条腿，岂不是更快了吗？这边的战斗且不说，再说宋吉凤、许根直等小分队同志成功地从狼窝里绑架出以王爱秋、王八斗为首的11名汉奸特务，按照杨将军的命令，直接把汽车开到纳尔轰西南岔，把罪犯交给当地同心乡地方政府，由江南特委书记李海涛主持召开了攻击大会，悼念孙香壤一家烈士，并且宣读了王爱秋叛变罪行以及日本警察署刺杀孙香壤一家的罪恶行径。会后把这11个汉奸叛匪执行枪决，给孙香壤一家报了仇。随后由李书记主持任命尹夏云同志为同心乡人民民主政府代理主席。在这次出枪活动中，杨靖宇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这一切是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看在眼里，佩服在心内。他向杨靖宇提出辞行，

准备带队伍啊回东满去。杨靖宇同意，并安排在余家沟召开欢送大会。同心乡政府送来两面锦旗，一面送给一军的，旗上写庆祝胜利，另一面送给二军的，欢迎西征。这事儿据当地群众回忆说，当年开会前抗联发出通知，开会那天，哎呀，纳尔轰和附近群众啊，就像过年一样啊，成群结队前来参加。会场上扎着松树门，悬挂红旗，非常热闹。最后两军互赠礼品，一军送给二军一支匣子枪，二军送给一军一箱手榴弹。此外呢，两军又互相交换了40名指战员，二军以20名朝鲜族同志换一军的20位汉族干部战士。这里得说明一下，因为二军里几乎清一色是朝鲜族战士，很多人呢连汉语都听不懂，所以这次人员交换等于互相培训，起码能做翻译，有实际意义。李学忠又特别提出向一军要一位通达两族语言又智勇双全的政工干部。杨靖宇和几位师长一商量，又征得尹夏云同志的同意，最后决定派女干部宋吉凤去。因为宋吉凤是尹夏云的爱人，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这夫妻俩分开了。这对于当时他们来说倒是件很寻常的事儿。压下这边不提，且说通话日本警务厅得到蒙江遭受重大损失的报告，暗谷龙一郎仰天悲叹呐、杨靖宇啊，你真是我的死对头啊，你咋就可我通化军管区一个地儿霍霍呢，你不行换个地方折腾啊。哎呀，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纳尔轰，咬牙切齿，匪区必须剪出，统统的杀光烧光，鸡犬不留，让杨靖宇无立足之地。不但他梅津美智子对这次失败也非常恼火，他一方面向新京的川岛芳子请求处分，一方面要求岸谷一定要追查究竟是怎么泄的密，将军阁下的身边一定有杨靖宇的人。岸谷生气了，你呀，别瞎闹了，此事只有你知我知，还有你的那位秘书艮子小姐知道，你说咱们三个谁是奸细？美智子一想，问题绝不会出在艮子身上，他想来想去想到电话上了，问题出在电话上，你的那个交换台电话班一定要清洗。这一句话可坑了不少人，他把警务局电话班的人全给送了，那是一些从日本来的女学生，他们哪经得住日本宪兵们的祸害呀？结果有死的，有残的，有被轮奸的，感情这帮野兽对同类下手也够狠。说来其罪责就在美智子这么一句话。岸谷龙一郎又受到上级的问责训斥，他真有些招架不住了，一边向上峰检讨，一边请求派重兵合剿杨靖宇。日本关东军从黑河和外蒙战区调来十几个连队，下决心把蒙江县这场抗日烈火扑灭，重点要解决掉杨靖宇。岸谷龙一郎电令通化军管区的邵本良配合三木少将和四个师团一起行动，邵本良摩拳擦掌，正好要找杨靖宇决一雌雄啊，以报几箭之仇，不是一箭之仇吗？哎，邵本良跟杨

靖宇几次较量，几次失利啊。侄子死了，哥哥死了，四姨太跑了，大儿子失踪了，他把这乱七八糟的仇都记在杨靖宇将军的账上了。咱不说邵本良磨刀霍霍再表杨靖宇干嘛呢，他又接到洪五星同志的密信，上写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成功抵达陕北，邵本良部将配合日军三幕主力攻击你为首的东北抗联，日黑龙会将派杀手协助行动。后面又写由于形势变化，工作调离，今后不再联络，望好自保重，以期胜利后会面，内奸仍然存在，此致革命敬礼，落款洪五星1935年12月。把信读完，那唇膏香气依然留在纸上，久久飘香。杨靖宇拿着那封密信沉思了好久。自从1932年10月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自己作为东南满巡视员赴磐石火车上相遇以后，这位以红五角星为代号的同志不止一次地向我传递密信，凡是他传来的情报几乎全是最高机密，在关键时刻帮了自己大忙，如今从这份信上的语气上看像是告别信。那么这位从未公开露面的战友究竟是谁呢？这个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解开呢。杨靖宇不知道啊，说书的知道，这个代号红五星的人是日本人，叫千代惠子，是日本共产党员，大学没毕业就被招入伍接受特工培训，入华在关东军本部特高课任高级谍报员，秘密参加反战同盟后，经第三共产国际牵线与中共满洲省委敌工部负责人单线联系。32年他负责在火车上保护杨靖宇，使杨靖宇脱离危险。此后呢，多次向抗联各部提供重要情报。1935年暴露了身份，在敌人监控下冒险向一军送出最后一个情报，之后潜入苏联。1943年到延安，在八路军敌工部工作，他常与破译密码屡建功勋。可惜这些事情杨靖宇一无所知。在密信中，洪五星反复提到有内奸，又是什么人呢？应该相信他不会弄错，只是这个奸细埋藏很深，至今未被揪出，这倒是一大隐患，今后应多加提防了。杨靖宇立即通知各师教导旅长、警卫团长来军部召开了联席会议，向大家讲明今冬的斗争形势，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做出战略部署。目前我抗联虽然号称11个师，但兵力军备都不足啊，不易与敌人正面作战，我们还得化整为零，分头战斗，三个主力师各自分开，其他联军师团游击队等基本在本地区活动，以分散敌人兵力，支援全国抗战。会后各部立即行动。杨靖宇率军部教导旅贺一师开往济安。自从抗联主力部队撤走后，中共驻蒙江的江南特支和南满特支合并，一切抗日组织转入地下。杨靖宇的军事部署情报很快就传到
通话川岛工作组。

这个内奸的工作效率的确是非常了得呀。美智子拿着情报来见岸谷，一进门，看岸谷正在同一个少将军衔的日本军官谈话。岸谷见美智子来了，忙说：“智子君，你来得正好，来吧，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三木将军，他是奉大本营派遣，专门来对付悍匪杨靖宇的。”美智子主动上前伸出手说：“久仰，我知道三木旅团是我大日本皇军的精锐，三木将军亲自出马，看来杨匪的死期到了。”三木笑了笑说：“过奖了，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位是梅津美智子小姐喽。”三木君怎么会猜到我呢？哎，大名鼎鼎的智子小姐是我们大和民族的女中魁首，巾帼英才，我怎么会不知道啊？三木将军过誉了，我怎么敢当？哎，令兄梅津智男大将阁下曾是我的军校导师，好久不见了，请智子君写信时多多问候，谢谢。一阵寒暄过后，言归正传，岸谷说：“三木将军的部队先期抵达，其他各部也将刻日来到。我们想请三木军之旅会同少本良司令的部队进军蒙江，一举荡平杨靖宇残部。”美智子说：“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今天我接到线人密报，杨靖宇的主力已开赴吉安一线。如今纳尔轰巢穴已是一座空城。”哎，岸谷说：“不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杨靖宇虽然走了，可他的影响还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在，这些隐患不除，必将大大破坏我们的治安肃政。”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请三木将军的旅团去对付几个土匪，那不成了大材小用了吗？这些小毛贼交给我的前野游击队就可以了。很好，岸谷点点头。我再把桑文海的警察大队调来归你指挥，这样三木军就可以和少本良旅一同去专心讨伐杨靖宇了。他们商量后立即形成命令，桑文海现在的职务是通化警察大队二级警监，接到命令立刻集合队伍跑步来到司令部报道。美智子派他的前野游击队30人，又纠集了土匪二梁子30人，加入桑文海一个中队警察，共和200多人出发直扑纳尔轰。中共江南特支书记李海涛已经把支部转移到错草顶子，游击大队长楚世明安排着所有干部转移，抗联有部分伤员能走的也转移到山林密营，重伤号寄养在当地可靠的堡垒户家里。又接到情报说日军的伪军土匪组成了3-1的扫荡队要讨伐纳尔轰，李海涛叫楚世明赶紧通知纳尔轰各村屯的老百姓立即转移，坚壁清野。当地的群众多数携家带眷，带着粮食猪羊鸡鸭能带走的全都带上，先躲过这一劫再回来。可有不在乎的，尤其是本地的地主、山林的场主，这些富户在本地呀，有房产、有家有业，他们不愿意动窝，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日本人来了、抗联来了都一样，反正我是顺民，我既不当汉奸，也不反满抗日，谁要捐我给捐，谁要税我纳税，过去日本人来过也没把我咋样，他琢磨这回还是一样。民兵挨家动员，告诉这一回啊，鬼子

眼了，是奔杀人来的。不管怎么说，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老主意，这回可吃亏了啊。李书记和楚世明等人一看有人实在不走，又不能绑架，他们也撤走了。

素是毒品，这罗圈腿呀、是连种带卖，自己还抽。一次去通化卖大烟，被警察抓了，进去被收拾个不亦乐乎。桑文海一问他是哪儿红的，很感兴趣，威胁加利诱，就把这家伙发展成警队特务了，属于协警，业余的没工资，送一回情报给回钱，最大的好处是以后再卖大烟不抓他了。今天桑文海到了东北岔，先找罗圈腿。罗圈腿说，哎呀，我的警官老爷，你来晚喽，杨靖宇的队伍啊早走了。我没问你杨靖宇，这不是他的司令部吗？他们上上下下都走了，哎呀，都走了，连老百姓都卷走了，不信你挨家瞅去，鸡鸭鹅狗全带走了，能走那么齐索吗？人家知道你们要来，民兵挨家动员，你咋留下了？我也跟上山了，走半道，嘿嘿，我又溜回来了。嗯，你这犊子挺有心眼儿，你夸奖啦，这回给钱不？少不了你，给我投钱领道。哎，走。这罗圈颠颠的头前领着，后边啊伪警察、日本游击队和土匪紧紧跟随。山里和平原的屯子不一样啊，山里的住户房子都是依山靠水修建，不集中，散散拉拉的，东一户西一户。一进东北岔，鬼子前野队长一看家家户户的房门大开，他恐怕中埋伏，小心翼翼的。可是进几家一看全是空无一人，他放心了，传下命令散开，挨户搜查。单说罗圈啊，领着桑文海别处不去，直奔地主黄老七家。黄老七家确实有人，民兵来动员，他把女眷们打发走了，他和俩儿子留着看家。不有那么句话吗？破家值万贯，何况他这殷实人家，你说这顶箱啊躺柜装的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积攒下的家底儿，带得走吗？说往外一倒腾还怕露白，所以叫老婆带俩儿媳妇和小儿子跟大帮上山躲起来了。罗圈干嘛把警察单往他家领呢？这小子是公报私仇，黄老七平时最看不上他，因为他一见女人腿打吊走不动道。黄老七家呀，他经常来，借口撞门，实际冲那俩儿媳妇来的，说个贫嘴逗个笑，贱吧唧的。黄老七看着不顺眼，就用话开他两回，这小子照样该来还来。一次他跟人家二儿媳妇动手动脚的，叫黄家二小子看见了，哥俩把他好顿揍，一气之下把他大烟花苗子给毁了几垄，从此结下仇。今天呢，借日伪军警讨伐，他要报仇除气。他以为黄家人都跑了了，只剩下空屋，进去乱砸一通，另外有点什么在学么赶马的，没想到爷儿仨全在。他领头进屋一看就是一愣，见老头手里端着杆洋炮，那俩儿子一个手里攥着柴刀，另一个手端斧子，怒目横眉正看他。罗圈皮笑肉不笑说，哎呦，嘿嘿，你们没走啊？老头说，这是我家，我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桑文海带人进屋问罗圈，他是什么人？他们全是抗日会的人。黄家老大一听就骂上了，胡说，我家多咱加入抗日会了。黄老七一看桑文海是这伙人的头，他急忙下炕想上前呢说几句好话献献殷勤，可他忘了他手里还拎着洋炮呢。洋炮是啥呀？就是过去的单筒土制猎枪，山里人家差不多呀都有这东西。他拎着老洋炮刚一下炕，桑文海啪就是一枪把老头给定住了。俩儿子一看爹被打死了，全急眼了，各举家伙大喊一声扑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睹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

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呀，就是要关注那些个因为眼病而痛苦，因为眼疾而丧失希望和信心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因为呢，咱们说了，术业有专攻啊。你说有的人讲说中医分科吗？啊，中医分科吗？也分啊，也分。大家呀，只要说呀，去看过中医的人啊，去看过中，咱别说去光是说去大医院啊，你就是外边这个小诊所啊，或者说呢，这个老中医，是吧？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说这个中医啊，他擅长治什么病，对吧？这个中医啊，他也不可能说什么病都是大拿，什么病都完全啊治得比别人都好，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哎，你擅长治肺病的，哎，那你呀、啊、咳嗽九咳不止，别人那治不好的，你去他那治，哎，好嘞。那擅长治胃的呢，是吧？有人擅长治肝胆的呢，啊，这个古时候也一样啊，对不对？哎，大家知道现在啊，咱们可以这么讲吧，国民都知道的一个药叫六味地黄丸，是不是？咱都知道这六味地黄丸谁的药啊？哎，是一个中医大家叫钱乙。这个钱乙他治什么病治得好呢？治儿科，小儿科啊。所以这个药呢也是最早是为儿科而设立的，对吧？哎，你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医被称为药方之祖的啊，这医圣张仲景，他看什么病看得好呢？哎，他呀看这个伤寒病看得好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招风着凉，伤风感冒啊，你别管是风寒风热疟疾啊，哎，这他看得好，所以人才写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吗？对不对？哎，专门治眼病啊，在熟读医学经典，在熟读了这些个各大医学名著，有了充分的医学功底以后，我们就研究啊，怎么样把这个眼病能治好治彻底啊，包括这里边十八味药物，我们说了这里边君臣佐使啊，涵盖了五大方子的药物精华，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玄肺方啊。在临床当中啊，包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疑问，说您说，哎，您这个复命十八丹啊，说是能够啊对肝对肾对脾哎都有好处啊，说您说您这个复命十八丹治高血压眼病啊，治糖尿病眼病这治得好，那我这高血压糖尿病说用您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有帮助有好处啊？啊，说换句话讲，我血压能降不？我血糖能降不？能让我少吃降压药降糖药不？啊，这个事儿吧，咱们可以这么讲啊，说你这个血压血糖要是能降下来啊更好，但是降不下来啊，这也属正常，因为我

说了，咱们专业治眼病嘛，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边啊，它有引经药，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药引子啊。那咱们这个药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到底说治哪儿的病，到底说往哪儿走，那可全凭药引子的指引嘛，那就跟向导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观视眼科啊，专门治眼，所以呢，这里边配的药物当中啊，专门啊有引经药，就是把这个五脏之精气啊全部引领着上注于目。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咱们的眼病才能治得好，效果才会好，知道吧？哎，所以说你五脏加强了，所以你这个血压，说你的血糖能好，那当然是好事，好不了也正常。但是，哎，说你这个血压引起的眼病，说血糖引起的眼病，那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来治疗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咱是专干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我得把这个事儿啊，我得给大家说明白啊，以及为什么，是吧？免得咱们有的人呢老有误会啊。那么对于像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啊、网脱、结膜炎、角膜炎、泪囊炎、灵风油泪，你别管是异装浓肉啊，你是平时视物模糊，你是这个晚上夜视力不好，夜盲症啊，你还是呢这个视野缺损等等等等，说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啊，你别管是做过手术的，是没做过手术的啊，你别管是术后的并发症等等，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找我，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咱们这个集合入药、五脏同调啊，让这个精气血上注于目。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有了现在的提纯提取工艺，药物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后啊，这个药物精华小分子多肽可以很轻松的就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就能把这个药物啊更快更直接的送到眼内。那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见效快啊。所以我可以这么很自豪地告诉大家，现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啊，那见效速度要更快，那治疗起来呢，对于过去一些个重症的，比如说出过血了、什么脱落过了这种情况的啊，这治疗效果也是更加的突出了啊。所以现在在全国呀，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治疗眼病的患者呢，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普遍反映啊，用上三两天，哎，这眼睛就舒服啊，干涩胀痒疼是见效最快的。用上个七八天十来天呀，这个眼睛就亮堂，那原来这个模糊啊，这个黑点啊、小蚊子啊，就明显就减少。哎，那要是用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啊，这个就明显感觉啊，不光是眼睛舒服了啊，胀痒疼逐渐没有了，而且视力开始恢复啊，也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啊，能够一点一点的往下看啊，能够看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小了，哈哈。这就是咱们眼底视神经在逐渐恢复的一个标志。那么通过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咱们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各种眼病啊，包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眼底血管网络有问题的啊，脉络膜有问题的，虹膜有问题的，这个咱们就能达到全面修复，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啊，这是咱们给每一个眼病患者的保证。那么现在呢，对于咱们有部分地区的患者来说呀，我必须得说一句啊，咱们有厂家提供名额给予的补贴优惠政策啊，咱们成本价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

0: 啊，那有一部分的地方名额因为用完，这个活动啊就已经结束了，啊，用完了就没有了，那这个没办法。那么有名额的地方啊，现在也剩不多了啊，所以呢，能享受政策的区域越来越少，能享受的人呢也不多。眼看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啊，说真正说是想少花钱，说真正想让这眼睛彻底治好不失明，您啊现在得抓紧把握机会了啊，现在就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和咱们场外人员沟通，每天我们限制是20个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你，老师，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
0: 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东西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啊啊！
3: 哎呀，我现在看东西啊特别清楚。我这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呢，这回就选对了，不愧是国药准字，效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那这个很正常啊，就研究这事儿了。而且呢也得到国家认可了，所以呢大家只要用上那效果肯定错不了啊。
3: 是啊，我跟你说，是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现在我6个疗程的药啊都已经停药1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现在呀就是哎呀特别舒服清亮，看东西也清楚，心里说我也高兴。
0: 啊是吧。哎，好好好，你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当初这眼睛啊，这不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吗？这前头
0: 啊
3: 就总是这雾茫茫的呀，哎呀，就好像拨了也拨不开，散也散不去的那种状况，前头总是都雾茫茫，影响这眼睛视力也不行，这看东西啊，那时候视力就0.1、0.2那样，而且眼睛还有这个小黑点儿的小黑影儿。完了，看东西后期还变形。
0: 看东西还变形、是吧？
3: 就是啊，上医院去查去，说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还有黄斑变性。
3: 就是啊，整得我一天呢、家务活家务活干不了，门不敢出去，一天就闷到家里头，这心情可不好了。
0: 哦，那倒是啊，谁眼睛不好使了能痛快呀？是不是一抬眼儿？咱们你说吧，咱们，有个小品说了，啊，是赵丽蓉演的，是吧？说采访说你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干啥呀？啊，他说上厕所。我说不对，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先睁眼呐，对不对？你先睁眼，眼睛看见模模糊糊，俩眼一摸瞎的啊，有的是模模糊还能看点影，有的是。啥影都看不见了，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天天就这么的一睁眼就不高兴，一整天都不高兴，你说谁心情能好啊？是不是？
3: 那可不。

0: 不是这样啊。啊，
1: 哎呀，要不然后来听着咱们这个演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说是国药准字的，我就这么的买了六个疗程的、嗯、哎呀用上啊它就是不一样，用上两三天呢、啊、这眼睛就见效果，以前眼睛总感觉发干发涩、嗯、哎呀胀得乎的疼、嗯、难受哈，用两三天就开始缓解，哎眼睛就是不胀了、
0: 哎、
1: 不疼了，完了眼睛吧、嗯、也不像那么干涩了，用了六七天的时候，哎，前头那个黑影就开始减少了，
0: 是吧？哎，好，
1: 啊、就不是原先那个密密麻麻的减少、哎。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前头那个雾啊，就好像变淡了，有点往近就散开了似的，
0: 是吧？啊
1: 啊，丑东西就变形的那个，哎呀，就好像又不是不那么严重了，就好像
0: 嗯，
1: 我原先的这个横线啊，直的溜的呀、啊。都丑急了拐弯的，哎，这就有点接近横线了。
0: 嗯嗯嗯，好
1: 嗯。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可高兴啊，这就有底儿了，觉得这知道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的效果好啊，这是。
0: 对。
1: 见效了。啊、
0: 嗯。
1: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哎呀，前头这个雾啊，就基本散的差不多了，瞅着前头
0: 啊
1: 就透亮了，清亮了。
0: 对。
1: 啊。你这个瞅着就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点啊也是基本上就那什么没有了，
0: 嗯，
1: 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似的，哎呦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以前、
0: 啊、
1: 你别就是插玻璃哈，你说我其实瞅着玻璃呀、啊、咋就火花的透不透亮啊，我插着玻璃咋插呀，就瞅着玻璃也瞅不净，这个你插着玻璃瞅得透亮了干净了
0: 啊，好
1: 啊，
0: 嗯嗯，
1: 家里头做个饭啥的也能做了，酱油啊、醋啊、盐呐、啊、糖啊、淀粉呢、啊，能分清了。
0: 啊
1: 啊，家务活能干了。
0: 嗯，好
1: 啊，哎呦，我这心里头高兴啊！这不六个疗程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哈。
0: 嗯。
1: 现在呀，是坐个公交车也敢出去坐去了，瞅东西不变形啊，公交站牌啊，是这多少路车呀，我也能看清了。而且就是出去溜达啥的了、
0: 嗯、
1: 也能溜达了，上的去上广场去去看着看跳跳舞啥的，也能跟他舞着比划比划，看着谁来了、
0: 啊、
1: 我也能看清，原先的视力 0.1 0.2 现在 0.7 0.8
0: 啊，好
1: 哎呀瞅啥呀，
0: 看看、啊、
1: 那东西都可透亮了，可好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现在是什么呀，就是打从你一睁眼那时候起咱就开始乐呵，为啥呀，一睁眼就开始，哎呀房顶是亮的啊，一低头这个地是干净的，朝哪哪亮堂，咱们再一出个门是吧，看着花看着草转着公园看着老邻居啊，看着老姐妹，是不是，那全是高兴事儿啊，
1: 可不可真是可高兴
0: 啊，不错不错， 嗯
1: 是，我听说咱们现在活动哈是1000多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能省一半的钱哈，完了我听说是很多地方活动结束都恢复原价了，我就想问问我是大连这个地区有没有活动了，我要参加，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0: 哦，大连地区啊现在倒是没跟我说名额已经用完活动结束的事儿啊，就是说现在应该还是有名额啊，但是呢有名额呀，我觉得跟你没多大关系了啊，你这别着急找名额不名额的了，你这个药
1: 啊
0: 把省的药用完该停你的就得了，
1: 是我
0: 啊，六个疗程
1: 我都停一个多月了，是我这
0: 对呀、
1: 啊、
0: 是啊，你停一个月你都没反复，我告诉你你停几年也不反复，所以你惦记这个活动不活动干嘛呀，没什么可惦记的了啊，
1: 我这要参加活动是给老伴儿买，这当初
0: 用
1: 的时候吧，老伴儿不相信，这看我用的好了嘛、
0: 嗯、
1: 这不是、
0: 嗯、
1: 他这正好听着活动了，我就寻思想给他买。
0: 哦，老伴儿什么眼病什么情况啊，
1: 哎呀他这眼睛啊玻璃体混浊，现在瞅啥呀、
0: 啊、
1: 哪块都黑影啊，跟哪飘啊，另外他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走道啊，哎呀晚上天稍微黑一点就不敢出屋啊。我这寻思我用的这么好，我这不就着急参加活动想给他买吗，
0: 这个是应该的啊，虽然说呢说上了年纪了咱当然肯定这个眼睛不可能像年轻那时候

0: 是也不能说呀，说这个眼睛这个看不清就看不清吧，都那样习以为常，那也不行。这个病啊有轻有重啊，你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在过去来说呀，这个病发病率挺高，但是那个时候呀，它纯粹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个现在要是一旦有这个情况呀，那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包括眼底的供血有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可不能小视。如果不管不顾，那往后发展就是视神经萎缩，那最后就是视野缺损，甚至就是失明，知道吧？所以这个情况呀，你还真得让他早点用，早点治啊。那既然咱们你这个用的咱们效果这么好，效果也有底，是吧？五六千都花都觉得值，那现在1000来块钱，那更得赶这个活动，得拿上药啊，是不是？
1: 啊，对呀，对呀，说就是要我这着急，我寻思想给他定上吧，这不是？
0: 那您就赶紧报名吧。啊，我说了，现在你们当地应该是有名额，但是有多少，说还能坚持几天，这我可不知道。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咱们每天是只接受20名的预定，这多一个都多不出来。你先打电话去吧，好吧？
1: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那好了，那谢谢你们老师啊。
0: 哎，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啊。
0: 嗯，是我知道。
3: 是这样，我是这个山西大同的。
0: 哦，大同的。
3: 我这昨个到今儿吧，我这遇着点难事儿。
0: 哦，怎么了？
3: 我上医院，我去买药，不上医院去了，上那个药店呢，
0: 嗯、
3: 我去买药去了，买那个复明18单去了。
0: 嗯嗯嗯。
3: 结果这营业员呢告诉我说，这个活动结束了，现在恢复原价了。5500，
0: 是
3: 当时我一听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呀。
0: 嗯嗯嗯嗯。
3: 哎，我就寻思怎么我要烧香了，怎么佛爷怎么还掉定了呢？
0: 嗯嗯嗯嗯嗯。
3: 看来我这个1000多块钱买啥疗程，正常疗程我是没指望了。
0: 嗯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还挺着急呀。
0: 啊。
3: 我这眼病挺重的，也挺遭罪。
0: 啊啊啊。
3: 那我今年70岁了。
0: 啊。
3: 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嗯，
3: 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嗯，
3: 视神经萎缩，
0: 视神经又萎缩，嗯，
3: 是，
0: 嗯，
3: 以前那时候给医院检查眼睛的是就是检查眼压啊，
0: 嗯，
3: 左眼是43，右眼是42，
0: 43、42啊，
3: 哎，这眼睛给我疼的，那脑袋都疼，还恶心还吐，
0: 嗯嗯。嗯
3: 哎，这眼睛视力可差劲了。
0: 嗯嗯，
3: 左眼睛是0.06，僵拉的。你说，那个右眼睛是0.3，
0: 这个0.0几那就太差了啊！这眼前
3: 这
0: 整个模模糊糊啊，那就有个影啊，根本就看不清啊啊！
3: 是，
0: 哎，
3: 因为你说就那点视力看点东西吧，还看不全呢。
0: 嗯嗯，
3: 我听了好几天广播了。
0: 嗯，
3: 我一听哈，这还是国药准则的，
0: 对，
3: 挺好的。那么多人，人家吃都挺好，我能差啥呀？
0: 嗯，
3: 我说我买吧，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上药店了嘛。
0: 啊，
3: 还恢复原价了。那有人说，这5960都不一定能保持长期有啊。
0: 哦，
3: 断货了，你连5960你都买不着了。
0: 那倒是啊。所以呢，叫你打来电话呀，首先第一个呀，我很理解你，啊，这个眼睛，这是到0.0几的视力的话呀，这个确实啊，这个谁也接受不了，必须要治了，啊，必须要治了。但是呢，这好容易听到节目说有办法能治，结果呢，政策没有了，是吧？这个呢，我得跟您说声抱歉，啊。这个咱们当地的补贴用完了以后啊，只能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就是5960来了，也不能说老是成本价，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最后企业不干了，不生产了，大家都用不上了，是吧？哎，所以你这个有一点心里的失落，这个我还能理解。 这个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好歹呢现在这还
3: 能
0: 买上呢啊，
3: 通融一下那个，还让我按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就这三疗程这个政策给我点。
0: 这个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刚才说了，这批名额呢是人家企业做出来的一个公益性的让利啊，就是成本价，是吧？就是把这个药材本身的价格收了回来，啊，人工、电费、什么税费、厂房，这都没算呢。啊，你老让人这样，那人家就活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对吧？啊，你要说从别的地方定，给你调，那别的地方的眼病患者，人家也不干呐，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机会给你给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一样，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哎，那就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你先吃完了，再想让用要别人的，那人家不干呐，是不是？
3: 是。
0: 所以这个呢，没办法，啊，只能就是说呢，原价就原价吧。啊，但是效果我能保障，这个效果我能保障。你用了以后，像你这些眼病啊，这个确实已经非常重了，严重的侵袭到眼底了啊。这个用上以后啊，基本上一周左右眼睛就能够清亮舒服，基本上用上个半个月左右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现在就要清亮，就能够看得远，视力就能够开始逐渐恢复提高了啊。
3: 这么相信，
0: 哎，这个没问题。
3: 哎，那什么，那实在没办法的话，那我也只好就得花5960了。
0: 哦，这是正常，咱们正常的也是药监局啊，物价局啊批的正常销售价格啊，因为他刨去什么税费这个费那费的，都就是应该是这个价格的啊。原价就原不价吧，起码呢，咱们眼睛
3: 对
0: 这个事儿
3: 还是
0: 对
3: 眼睛
0: 了。
3: 对，
0: 哎，对对对，是的，啊，
3: 行
0: 吧，
3: 实在没办法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等你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你再给我来电话，那个时候再说谢也不迟啊。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好，好，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4: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不是，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真高兴跟你通电话，过旧了，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哦，沈阳皇姑的，
5: 是啊，你看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我当初花原价买的六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年就吃完了，现在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哈哈，好啊，大家用的好啊，我就替大家伙高兴啊。哎，
5: 是啊，我现在用的好，我给他好消息啊，让你分享分享。你看我现在跟你说呀，就是那打电话啊，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视都没成问题了。
0: 都没什么问题了，哎，
5: 是，
0: 嗯嗯
5: 哎呀，说走抬腿就走了，哎呀，我你看我这心情也好了，你说我今年74岁，
0: 啊，
5: 我这眼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都20多年了，后来眼睛啊看东西就不行，
0: 啊，
5: 哎呀，眼睛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0: 哦，
5: 啊，眼底出过血，还有轻度网脱，
0: 还有轻度网脱，哦，
5: 是那时候啊，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找啊，吃药啊。
0: 嗯，
5: 但是用的都不太好， 别人都不知道怎么、
0: 哎、
5: 怎么。

0: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啥呀，咱们又是单纯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地混浊呀。这个说实话，那时候咱们还没那么着急上火呢。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都有点这个白内障、玻璃混浊，但是这个网托可不是人人有啊。而且你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也跟你讲了，这个网托这要是说轻度的，哎，这还好解决。你要重的一下哗啦掉下来，一下子失明了，这个就麻烦大了，对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1: 是啊，后来我这，哎呀，那没办法了，到时候听到讲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也是那个专药专治的，通过眼细胞入手的治疗的，结果就发出救命稻草一样啊。确实啊，用上见效挺快
0: 啊，
1: 用上两三天呢，我就感觉眼睛舒服了
0: 啊。
1: 哎呀，不那么胀疼了。
0: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
1: 也缓解了。
0: 对，
1: 用了七天，眼睛就不打闪了。
0: 七天不打闪，哎呀，
1: 对，
0: 好好好啊。
1: 是，哎呀，用了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你说那个眼前的血块啊小了，吸收了
0: 啊。
1: 哎呀，黑影啊也小了
0: 啊。
1: 哎呀，看东西也亮堂了。
0: 您看多好啊啊！
1: 是啊，哎呀，要咱说眼睛好，心情也好。
0: 嗯，
1: 哎呀，这有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嗯，
1: 哎，又
0: 了，
1: 是啊，用跟你说，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清楚一些了，想上厕所的啥的，自己能去了。要之前的你说，眼睛不好啊，视力差呀，这出不了门啊，在家里憋的呀，跟你说，
0: 嗯，
1: 那时候死的心都有啊，啥也不行了，就寻思眼睛瞎了怎么整？你说，
0: 就是说呢，三个疗程以后就开始慢慢就能出门了，是吧？
1: 对，是
0: 好，嗯，
1: 哎，是，这不是现在六个疗程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0: 嗯，
1: 哎呀，现在不但是眼睛雾散开了，
0: 嗯，
1: 也眼底那个出血的血块也吸收了，眼看东西看得全开了，
0: 啊，
1: 眼前的黑丝黑道的都没有了，
0: 啊，
1: 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都黑丝黑道眼的，
0: 嗯，
1: 哎呀，眼睛啊不打闪，眼睛视力提高了，之前0.1、0.2，现在都恢复到0.5、0.6了，像给我像换了一双好眼睛似的。
0: 哎，就是一双好眼呐，啊，为啥呢？
1: 是，
0: 就是咱们这个说上了年纪，眼睛视力退化，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上的岁数以后，咱们只要是说呢，能够保持在这个0.6以上的视力，这就已经足够用了。啊，
1: 是啊，
0: 非常好了啊，
1: 是
0: 不错不错，嗯，
1: 对呀，现在这个眼睛好了，干啥都不耽误了，碰老伴儿啊，能干个活了，能做个饭了，出门啊，上个亲戚家串串门了，愿意走上公园溜溜的，跟朋友在一起，伙伴打打牌，下下棋，打打麻将，哎呀，可以也丰富多彩的，这才是老年人的越是那个生活啊，真是。
0: 哎，你想干啥干啥，是不是啊？眼睛好了以后，那真是。你就年轻人的话讲，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对不对？你自己眼睛好了，想干啥干啥。哎，好，嗯，
1: 对呀，是啊，所以说再次感谢你。哎呀，这不是现在我听到有优惠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不是省一半钱呢？哎呀，所以有的说有的地方都活动都没有了，都要说就恢复原价了。到时候恢复原价，那就花5000多块钱呢。我原价，我就是当初买六个疗程就花原价买的。
0: 嗯，是吧？
1: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早用药早好了。那眼睛有病不能拖呀，不能等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这现在眼睛好了，恢复好了，我多花点钱那都无所谓。关键是现在这有活动了，那要是真是赶上活动了，那谁赶上那是谁受益呀？那有活动了，谁不参加那不傻子吗？
0: 哎，真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而且关键是咱们呢，能把眼睛能治好，谁想等着眼瞎呀？是不是啊？
1: 是啊，所以说这现在也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疗程，而且在那个随时有的地方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想再参加上，再巩固巩固，给我这眼睛再好上加好呢。
0: 啊、哦，这个就没必要了啊。咱不能说这个这么便宜这么合适就非得要占这个便宜，对吧？你得需要啊。你这个眼病呢，咱们说呢，治好眼病六个疗程，这是我观视眼科给大家的效果保障啊。所以你呢用完该停你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需要说是在这个没完没了的巩固啊，用药啊，用不着，没必要，明白吧？哎，
1: 不用参加了，我现在一

0: 千多块钱，跟你说一顿饭店，现在上饭店没有3500，那个都下不来呀。我这花不了几钱，我现在在留着啥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这名额有限，你不让我参加呀？
1: 这个真是没必要啊。这是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儿啊？现在这个名额确实少，我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真正最需要的人呢能够用上啊，别因为经济，别因为钱给难住啊。但是你呢也确实是不需要了啊，您呢就把手上的药用完，踏实的该停就停了就得了啊。
0: 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听你的，那把这活动啊让给那些有需要的眼病患者吧。
1: 对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您可以再找我，或者呢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啊。
0: 好，
1: 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我是辽宁鞍山的。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我用的效果真好啊。当时吧用药太多了，反反复复也治疗不好啊。我当时吧是40的态度买了3个疗程。哎呀，用了2个半疗程了，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哎呀，都说用的挺好的，所以说我当时就买了3个疗程。
1: 是吧？那现在来看，咱们这个试试还真试对了。要是不试，这眼睛咋好啊？是不是？你不用药，眼睛肯定没法好。这个您说说看，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看来您这个当初这也是肯定没少治啊，也是丧失信心呐。您跟我说说看。
3: 我68岁了，我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另外吧视神经萎缩。我这眼压呀都达到38、39了。
1: 38、39。
3: 哎呀，胀疼啊，难受啊，完就是导致的脑袋就总迷糊，吐还恶心。眼前吧总有那黑影啊飘来飘去的呀。看东西根本就看不全，你说看到上就看不着下，看到左就看不着右啊。
1: 你看看，
3: 就瞅着门就是窄，就是不敢过。
1: 窄
3: 我这个视力吧，左眼是0.2，右脸是0.3。真是啥活都干不了啊，干个活太费劲了，做个家务啊都太难了。
1: 是。模模糊糊的，都经常是这个碰翻了这儿，打了那个的，那确实是啊。
3: 完了，后来知道咱这个富明十八单是国药准字的，都说用的太好了。我当时我就买了3个疗程，用到2天嘛，1-2天嘛就见到效果了。
1: 1-2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3: 我这是干涩胀疼缓解的。用到有6-7天的时候吧，我这眼压正常了。左眼是16，右眼是7，不胀不疼了，这眼睛瞅什么都特别清亮。
1: 这就对了啊！你要这个，你这个严重的眼病啊，说实话，就是给耽误了啊！你就是一个简单的青光眼，但是呢，也不是说你没治啊，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结果呢才导致这个持续的眼压高引起的眼底供血不好，眼底视神经的退化，这才使这个病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之前那真是差点眼瞎呀。但你要真正选好了药，选对了药呢，你像咱们这富明十八单啊，2-3天就感觉到眼睛舒服，那你之前用的药要有咱别说别的，有咱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眼睛拖成那么重啊。是不是？
3: 我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眼前这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小飞蚊没有了。
1: 没有了，好。
3: 这视野宽阔了，看远处风景啊，都看得特别清亮。
1: 好。
3: 2个半疗程的时候吧，我这视力左眼是0.4，右眼是0.5。
1: 你看。
3: 能出门了。上个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了，跳个广场舞了，晚上。另外瞅帮家里姑娘看孩子了，都没问题了，
1: 是吧？
3: 啊，
1: 还能帮人家看孩子，还能干活了啊！好
3: 这转换了 都可以了，所以说这心情也好啊。
1: 嗯，对。
3: 哎呀，多亏了富民十八单了。
1: 啊。
3: 啊，另外听说咱这个优惠活动，就是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
1: 对。
3: 哦，很多地方的活动都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1: 可不是嘛？那不刚才还有一个地方的患者说当地没名额了，还是想找我要名额呢，这个实在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政策呢，它就是这一批的这个成本价销售。过后那肯定得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对不对？你老让成本价，企业不赚钱倒闭了，这不就是不是啊？哎，
3: 啊，是啊，我这辽宁鞍山的，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那
1: 鞍山的话呢，从我这儿来看呢，当地应该还是有名额，我倒没有说听得到通知说当地没名额了啊，没得到通知就说明有名额，但是呢，
3: 啊，
1: 名额有多少可不知道。啊，这个都是个动态的，也可能说今天有名额，可能明天就没了，这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事儿。这个得你啊，打你当地电话和你当地人员沟通，有名额就赶紧定啊，有这机会就赶紧把握，是不是？咱们讲嘛，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
3: 嗯，说你能不能帮忙帮我，就是再近点啊，一定帮帮忙啊，我这用的药物
1: 还真
3: 少啊。
1: 这个帮不了，这个帮不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咱们呢，大家伙啊。一起啊，就是打这个当地电话啊，统一咱们有个顺序，按着顺序来，好不好？啊，
3: 哎，
1: 你别厚此薄彼的，
3: 哎，
1: 啊。
3: 哎，那好的，太谢谢你了。
1: 嗯，行，不客气。哎，您这个可不要多拿啊，不要多拿，
3: 嗯，
1: 你这个就再拿上三个疗程啊，也就花个几百块钱，咱们呢，
3: 嗯，
1: 用够六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说实话，这视力已经都恢复得相当好了，都，对不对？
3: 嗯，对。
1: 哎。
3: 哎，
1: 行，
3: 那行，那听你的，我再拿三个疗程。哎，
1: 好，那就先这样吧，啊。
3: 哎，好的，老师。
1: 哎，好好，再见。
3: 哎，再见。
2: 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是，你好。
1: 哎，
4: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的，
4: 嗯
1: 嗯
4: 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那个麻烦你，
1: 嗯，
4: 前天呢我订的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到现在啊我还没收到呢。我听说了很多地方啊，这活动都结束，都已经恢复原价5000多了。急的我呀，我想问问你，我能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了？
1: 啊。您是已经在2天前打通电话，已经订上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1: 那就没问题，
4: 没问题啊，
1: 那肯定没问题，
4: 嗯，
1: 啊，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呢，这个有的名额就是已经用完的地方啊，因为咱们物流配送的原因呢，说没有拿到药，这个您放心
4: 啊，
1: 啊，拿到药以后肯定是按照咱们这个优惠政策，肯定是1490，
4: 嗯，
1: 啊，
4: 啊，
1: 因为咱们物流配送它需要个时间，它有一个延后性，所以说呢，这个属于正常。市区之内啊，咱们是3天，我们要求必须要送到。郊区郊县远一些呢，
4: 嗯，
1: 我们最多放宽到5天啊，所以你这都2天了，
4: 哦，
1: 最多再有1天也就到了啊。
4: 啊，哦，哎，行，这有你这话呀，这我心呐就落底儿了。
1: 哎，
4: 打电话也不容易，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嗯，行，说说吧，
4: 嗯，
1: 啊。
4: 我是高血压。
1: 啊。
4: 高血压平时那都高，那在严重的时候都达到200，高血压引起的玻璃体混浊。
1: 哎，玻璃混浊，
4: 眼底出血，哎，
1: 对你这肯定是有过眼底出血，只不过就是说轻啊，重啊，啊，只不过就是有感无感的事儿。有的人眼底出血他没有感觉，为什么呢？一个出血少，二一个出血的位置不在视野区，
4: 嗯，
1: 用老百姓的话讲，在眼角在边上的，所以他看不到，感觉不到，知道吧？但是呢，他有一部分血它渗到玻璃体了，最后造成玻璃体的混浊，它肯定就会出现这种小飞蚊啊、小黑点啊这些现象。啊，
4: 对对对，是都有小飞蚊子、小飞点儿，那多呀，密密麻麻的。
1: 有吧？对对，
4: 哎，还有角膜炎，
1: 嗯，
4: 眼睛痒
1: 啊，
4: 哎，总想去揉眼睛去，眼皮都揉破了，
1: 嗯，
4: 还胀，
1: 嗯嗯嗯，
4: 模模糊糊的，视力可差了，
1: 嗯，
4: 给生活上可以说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1: 嗯，
4: 家里头做饭啥的，本身吧，家庭主妇，这家务啊、做饭呐，啊，哈，这都应该都是我的事儿。这，
1: 嗯，
4: 从眼睛得眼病了，
1: 啊，
4: 做不了了，
1: 啊，
4: 嗯，视力也差，常常出错。炒菜拿盐当糖，
1: 啊，
4: 拿糖又当盐，味精也给当成盐了。哎呀，这烂套了都。
1: 是吧？
4: 家里家里东西啊，不是把这个踢翻了，就那个撞倒了。哎呀，整的浑身呐、啊，就是哪哪都是伤，
1: 是吧？
4: 这是啊，这也是没办法啊，就是你说也没少吃，没少看的，但是还是不行。
1: 啊、
4: 这不听你的那个讲课，我听五天的时候听你讲。
1: 啊

0: 活动，我就是趁这个活动就赶紧订，还挺幸运的订上了，就是现在没送来呢，我这着急了。
1: 对、
0: 嗯、
1: 这个您别着急了啊，
0: 嗯，
1: 把心放宽啊，肯定能让你按优惠价，而且就你这个毛病啊，只要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石靶丹，您这个毛病准好啊，比你重得多的，就是有的人这眼底大出血量很多，带着把这个视网膜都给带下来了，视网膜脱落的、
0: 啊、
1: 就这样的人复位以后用咱们这个药，那视力都能恢复得非常好，何况你呢、
0: 啊、
1: 对不对、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哎，这个没问题，知道吧，
0: 就这个药没到来吧，也是有点着急，就怕到时候享受不到这优惠、
1: 哎、
0: 再恢复原价，那我可就真上火了。
1: 哎您这个心态啊一定要平复一下，这个眼病可就怕着急 啊，
0: 啊，
1: 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哎、
0: 啊、
1: 这回心里踏实了，您就别急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啊。
0: 哎行，你下了节目啊，
1: 好好好，
0: 帮我推一推，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陈桂香。
1: 哈尔滨的陈桂香，我记起来了、
0: 哎、
1: 下了节目以后我一定帮您催一催啊。
0: 嗯，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富士富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富士富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啊，你好。我是辽宁锦州的。
1: 哦，锦州的，嗯。
4: 啊，我今年呢就69岁了。
1: 啊。
4: 我这今天打这个电话呀，我想和你汇报一下，自打我用这个富明十八丹以后啊，
1: 嗯，
4: 哎，我这个效果特别好。我现在是咋的，这买6疗程用5个半疗程了。
1: 哦，用5个半，马上快用完了。嗯。
4: 对对对，我这是真是得感谢你啊，没有这富明十八丹，不可能恢复这么好。
1: 嗨。这没什么啊，我们专治眼病，那给大家解决眼疾病痛，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是吧？那么我们呢，只有说不断的说精益求精，提高我们的医术医技，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帮助恢复光明啊，远离失明的危险，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干的事儿，这是我们的本分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4: 我咋不知我的眼病吧，得了有20多年了。
1: 啊，
4: 这个啥呢？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前头这个啥呢？这个小黑点飞烂飞。
1: 嗯。
4: 这后来有的看东西吧，就开始变形。
1: 嗯，变形了啊！
4: 看东西变形以后，出去屋了，这眼睛上可难受，有结膜炎。
1: 结膜炎。
4: 总擦眼泪，见着风吧就擦眼泪。那视力吧，刚开始得病的时候还能看见点东西。
1: 啊。
4: 后期呢，就感觉这看东西不行了，只有啥呢？左眼睛就有光感，右眼睛也在0.05那样吧。
1: 哦，厉害了，厉害了！
4: 我要上个厕所啥的吧，都费劲，得摸着走，
1: 是吧？哦，你看，
4: 这咋回事？
1: 嗯，
4: 你上厕所还得摸着走，出不去屋了。
1: 对，你看，这就是厉害了嘛。嗯嗯，
4: 是啊，这不从哪我用这个你讲这个富明十八丹呢？是给我准的号的，哎、
1: 啊，
4: 我这重见光明了，这回。你说我吃2-3天的时候就有效果了。
1: 两三天那时候有什么效果？那时候。
4: 我一啥瞅着这个前头啊，这出门啥的吧，不是说那电风就弹眼泪
1: 儿，嗯，
4: 啊，就胀的呼那个疼劲儿吧没了，
1: 啊，不那么胀了是吧？哎，
4: 五六天的时候呢，就是出门啥的吧，看东西比过去能清楚多了。
1: 你看，哎，太好了 啊！
4: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

0: 而且这黑点儿减少，前面眼前那个白雾啊减少。
1: 嗯嗯嗯，对。
0: 我用了俩疗程的时候呢，看图不变形。
1: 不变形啊！
0: 我以前最愿意看什么电视、什么新闻啥的啊。
1: 啊。
0: 我用大疗程的时候，我看看电视啥，这都能看。
1: 是吧？哎，对了，咱们很多老伙计说呀，原来我都是听电视啊，慢慢慢的成真能变成看电视了，是真是好啊！哎，这眼睛管用管。
0: 我那是我测量是俺家有个视力表，
1: 那你没给自己测一下，看看怎么样啊？那眼睛？
0: 哎呀，我现在那个眼睛能看到啥第三行了。
1: 哦，第三行按正常情况下的话啊，标准视力表应该是在0.2左右的眼睛。啊，
0: 对的，这不挺好吗？你看，我这现在吧，用了5个半疗程了。
1: 啊，
0: 哎，这个前头啊，这白雾啊没了，黑点没了。
1: 嗯
0: 嗯。哎，变形这东西看都直溜了，这都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啊，你现在这眼睛啊，就能达到个0.6、0.7那样。
1: 哎，好，哎呀，
0: 这身体恢复特别好，我这心情好，出门遛个弯儿啊。晚间出去逛一逛啊，白天也是跟这些老同志们呢，打点扑克啊，下下棋儿，这都行。
1: 哎，对对对，这个视力啊，就咱们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了，完全够用了。哎，好，不错，嗯。
0: 那么我就听你讲，这活动这事儿啊，说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更三疗程。
1: 嗯嗯。
0: 他省一半的钱呢，我当初花5000多买的。
1: 对。
0: 关键现在这有的地区啊，这些活动机都没了，马上恢复原价呀。
1: 啊啊！
0: 我这一想，我说我赶紧再订一份，我巩固一下我的眼睛啊！
1: 啊，好容易0.6、0.7了，可别再像以前了，是吧？
0: 害怕？
1: 哎，害怕啊！那没啥可怕的啊，这个历来都是啊，这个五脏同志、五脏精气都要上注于目，这样呢就保证啊这个元气效果好啊。只要我们说够用了，哎，您该停就放心停你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也是啊，你呀、啊、就把手上那点药有多少算多少，用完该停停你的，知道吧？现在活动确实因为马上名额用完，有的地方已经用完，活动结束呢只能是按照原价了啊。那你呢也没必要再用药了，别管1000多也好，别管5000多也好，一分钱不用花了，够用了啊。哎，所以用
0: 的、哎、这样吧，我就把这个药啊给我这个表弟订一份。
1: 他怎么了？
0: 他也60多岁了，现在还开大车呢，这眼睛现在出现了黑点了、
1: 啊、
0: 完了这又出现什么色素变性是吧、啊、
1: 哎呀，
0: 我先给他订一份吧，这个钱也不多，1000多块钱啊。
1: 可以的，订一份吧，这岁数啊还跑车真是生活不易呀、啊、说明啊。
0: 对对对，
1: 那这样的话呢，省这个钱对他来讲就很重要了啊。你这样的，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有的地方名额用完，没用完的地方啊，剩多少啊？什么时候用完、恢复原价，这我都不知道。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再说，好吧？
0: 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就这样啊！
0: 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这么关心眼科问题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对咱们太重要了。那么我们每天见大量的患者呀，特别是那些个濒于失明的，视力不足 0.1 的啊，看东西有明显视野缺损的，看东西弯曲变形走样看不真的，像这部分人呢经常会问我们。

题，说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就变得这么重了呢？这一下子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眼睛才开始有的毛病啊？啊，说我要能早点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能够早点进行治疗，早点预防啊？哎呀，你看我现在这眼睛没人搀着没人扶着就出不了门啊，去医院很多医生跟我讲说我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那怎么才能够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呢？哎，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眼睛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啊，咱们简单的来说呢，从外往里啊，可分为了像这个角膜啊、虹膜啊，另外呢有前房有后房啊，中间有瞳孔啊，后边呢有晶状体，还有呢像玻璃体啊。到了眼底以后，那就像一个咱们像照相机那个暗箱一样啊，它得有底片啊。那咱们这个眼睛这个底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神经啊。说实话呀，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个角膜每天都要接触外在的病菌、灰尘等等这些物质的刺激啊，结膜炎、角膜炎有的人呢经常会出现。哎，这个呀算是小眼病啊，有的人可能说我点点眼药很容易就好了啊。再往里走啊，像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病变啊，像这个晶状体变得模糊了，变得混浊了，玻璃体变得混浊了，变得有这个杂质了，形成的飞蚊症，眼睛模糊啊，这个呀也是小眼病啊，也是小眼病。有人说这还叫小眼病啊？啊，我这眼睛飞蚊多少年了，看得我这心情啊特别糟糕，眼睛越来越模糊，医生让我做手术啊，说我这白内障。嘿，我告诉你，这个呀都算小眼病啊。真正说呀影响视力的，真正说呀会引起失明的，主要还是在眼底，真正难治的主要也在眼底。那眼底呢由视神经所构成，这个视神经呢有两类，一类叫做视杆细胞，一类叫做视锥细胞。那这个视杆细胞，咱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把这个细胞啊，咱们把它放大多少万倍，这个视杆细胞像什么呢？哎，就像咱们家里边吃饭的筷子头似的啊。为什么说是杆呢？杆状的、棒状的、杆状的，对吧？哎，整个上下几乎一边粗啊，到细胞的顶端，哎，它就像咱们那个筷子头似的，它有个平面。那就是说那个平面干什么呢？这个平面啊一大了以后就会增加对光的接触面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啊晚上啊咱们这个夜视力啊。这个不光是人的啊，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其实还比较差，这个很多夜行动物的视杆细胞非常的丰富，所以人家到晚上咱们形容像夜猫子一样看东西很清楚，是吧？但人不行啊。在整个的这个细胞比率来讲啊，视杆细胞的比率不超过30%，那除此之外呢，那就是视锥细胞啊，这个锥就是锥子的锥啊，锥子的锥。为什么要叫视锥细胞呢？就是因为它的尖端呢，那真就像那个锥子尖儿一样啊。那有的朋友讲啊，锥子尖儿这么小这么细啊，那它有什么用处啊？哎，它的用处可大了啊。这每一个视锥细胞啊，

0: 的尖端越细，每一个视锥细胞就会成一个像啊，就会成一个像啊。那么每一个视锥细胞它的尖端的大小也就决定着啊，你看东西最小你能看多小啊。另外呢，咱们看着事物，看这个轮廓呀啊，看这个事物的外形啊，哎，有这个形状空间的鉴别能力，哎，都是因为这个视锥细胞啊，它在你眼睛上，它在你的脑袋里边，哎，就像是画个图画一样给画下来了。那你想啊，那既然像画画，那是不是这个画画的笔越细，是不是越能勾勒细节呀？哎，所以视锥细胞就是这个道理，它越小越尖端越细，哎，你看东西啊就越轻就越真啊。那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眼睛眼底视神经开始出现退化呢？先从视感细胞开始，先从夜视力开始啊。如果说咱们老年人呢说呀，这个慢慢的原来晚上出去静院一遛弯儿啊，说现在这半年呀不愿意出去了，说为啥呀？出去啥也看不见，经常是黑乎乎蒙蒙咚，经常容易啊磕了这儿碰了墙，哎，那就说明你的视感细胞在退化。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这可不是说呀，哎，老年人上了年纪的自然老化，那是你的眼底视神经因为缺气缺血缺氧开始出现的退化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不给予及时的治疗，不光是晚上夜视力越来越差，逐渐呢这个病症情况就会影响到视锥细胞。那视锥细胞发生病变以后呢，那么我们对看事物的颜色呀空间的外形啊，哎，都会发生变化啊。那这里边啊也有逐渐发展的趋势啊，往往一般都是啊先失去对色彩的饱和度，这看东西啊不那么真亮了，不那么鲜艳了，再失去什么呢？边界轮廓的清晰度。那你看咱们老年同志啊，上了年岁以后，用咱们老话讲说经常是哎，手忙脚乱，手特别笨，经常容易啊打了杯子，哎，觉得是把这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了，哎，结果掉地上了。实际上就是这个眼睛他看着桌子轮廓边缘看不清了，判断不清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现打碎杯子打碎碗的现象。那这也就是眼睛啊进一步退化的标志啊。如果说什么时候等你看的眼睛看远啊，远远来人看迷，眉毛鼻子眼看不清，不知道是谁啊，当你呀、啊、说发现看这个筷子弯曲变形，那这个时候那你的眼睛已经相当严重了啊。你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你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你这时候再养治啊那太难了，过去的方法太难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医生告诉你等的就是失明，你说这谁愿意一下子接受得了啊？哎，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这就有绝招啊。通过咱们的复明多肽这种超小分子的小分子物质，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做到眼底视锥细胞、视感细胞，修复细胞损伤，提高细胞活力和功能，对光线的敏感度大大提高，能够有效修复眼底的脉络膜、血管网，能够增加眼部的气血循环。这样的话，从根本上啊，能够治好这种眼底的病变啊。所以说呢，到处求医无门的啊，到处治疗碰壁的这部分人，你呀、啊，不妨用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在全国，咱们现在已经康复超过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啊， 那么现在我要提醒大家，在厂家的支持下，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进行的咱们的成本价销售的政策，这很多人都知道啊，很多人呢也特别的欢迎啊，希望能继续下去。但是不得不遗憾的讲，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这点名额呀眼瞅着就快用完了啊。那么现在报名还能享受1490元拿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量成药彻底治好眼病不复发的优惠政策。如果再晚了啊，再过个三两天几天的名额用完，哎，这活动啊可就要彻底结束了。家有眼病的或者自身就有眼病的，你可得啊把握这个机会，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我说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啊、欢迎。
3: 我也是复明十八丹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好，
3: 当时原价花5000多买的6疗程，现在用5疗程了，效果挺好。
0: 是吧？好。
3: 我这听活动了，怎么两三天怎么这名额没有了，就活动结束了呀？
0: 哎，对，就是三两天吧。因为呢，咱们这批名额呀，一旦用完，那肯定人家得恢复到正常销售价格呀。啊，你光按照这个药品采购成本价，光按照原材料价格去卖，那企业受不了啊，对不对吧？哎，所以说呢，
3: 我
0: 这批辅助过去以后，肯定还就得恢复到原价5960了啊。
3: 跟你说说我的治疗情况，我这买6疗程用5疗程，手里还1疗程药，看有没有参加活动。
0: 啊、
3: 我听说是，怎么1000多块钱3疗赠3疗程啊？是不是这回事啊？
0: 对呀、啊，现在咱们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格呀。你要是报上名的，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这不是眼瞅着这名额就快没有了吗？
3: 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看我用参加活动买了巩固疗效啊。现在
0: 那行啊，那把您的情况您说说看，什么情况啊？我了解了解。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4岁，得好几种眼病啊。
0: 好几种眼病、
3: 首先这个青光眼呐、挺严重，眼珠胀化胀乎疼，平平常常30多眼压。
0: 哦，
3: 后人严重前长到41.2个呀，眼压高啊。
0: 有时候能到40多，那都翻倍了。正常眼压10到20，你这按正常就是高线，那你都翻番了呀。啊，
3: 是呗，眼珠胀乎疼，扯得脑袋也疼，眼眶也疼，而且有时候还干有呕吐，完了瞅灯啊，还有五颜六色，还有光圈啥的。
0: 你看看，那肯定啊，这眼里视神经就受不了了啊！
3: 对，
0: 你想啊，这个眼压翻1倍，啊，咱们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的血压翻1倍， 是吧？咱们正常一般人的血压123、134，你要是翻。

0: 倍，你高一点不要紧，你翻一倍200多，谁受得了？谁也受不了。
1: 对呗，
0: 血压也一样，眼压也一样，对吧？那眼底这些组织的压力这么高，他可就受不了喽啊。
1: 嗯，完了，这眼病还越来越多，出现那个在眼前黑点儿，飞蚊飘晃越来越多。
0: 嗯嗯，
1: 还觉得有的时候瞅东西弯曲变形，完了上医院说是什么黄斑变性。
0: 这是典型的眼底病变啊，这是典型的眼底视神经啊，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有一部分的组织啊在发生变性，在造成了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啊。所以呢，这个眼睛成像啊，它是眼底细胞成像的一个集合，所以你有一部分成像呢，就会出现这种偏差，以后合成出来的，哎，它就会出现所谓的弯曲啊、走样啊、变形啊、失真呐、啊、等等这些现象了。知道吧？
1: 是，头几年轻，这两年重了，重了还不管这个，就像你说的，一来二去的出现这个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了，瞅东西就是瞅不全，哎，
0: 是吧？哎，
1: 嗯、
0: 这就厉害了，更
1: 是，所以说挺困扰我的。那时候左眼0.1，右眼0.2啊，生活勉强能自理呀、啊。
0: 哦，
1: 嗯，
0: 是，嗯，
1: 所以说以前走过不少弯路，后来听你讲这个。显细胞复明十八单是那个国药准备的，哎，就这么我买了。
0: 嗯、
1: 我记得得说没让我失望，虽然多花点钱。两三天吧，瞅着眼珠子就舒服点，差还疼了。
0: 哦，就疼就差多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减轻。七八天吧，
0: 哎、
1: 眼压下来了，20往里是7-8个。哎
0: 哎，对了对了，
1: 眼睛舒服了。
0: 看看咱们这个药啊，纯中药。但它可不是那些个什么赛马仙这种的这个扩酮药、散酮药，但是它为什么眼压能下来啊？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小分子物质复明多肽啊，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以后，直接到达眼内，直接呀、啊，它能够发挥啊，像这个蛋白刀、分子刀一样的作用啊，能够把眼内聚集粘在一起的这些个粘性蛋白分解拆散。那这样的话呢，被这个一些粘性蛋白堵塞的毛细血管网也就打通了，脉络膜网又打通了啊，那就跟咱们家里边说白了吧，就家里边那个下水篦子堵了啊，咱们呢把里边那个渣子给它打散了以后啊，它就能渗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呢，流通性好了，防水流通性好了，眼睛一个是不胀，二一个营养能够送过来了，这个眼睛可就舒服了，是不是？
1: 嗯，越越好，一个多月吧，眼压正常了，
0: 嗯、
1: 感觉是眼珠不胀不疼了，黑点飞蚊变少变小，
0: 好，
1: 弯曲的程度减轻，视野多少还恢复点了，哎，
0: 对对对，
1: 心情好了，
0: 啊、
1: 越来越好，又用了仨疗程前，自己吧、
0: 嗯、
1: 出去溜达溜达，能买点菜的，
0: 啊、
1: 帮老伴捅捅饭啥的，一点点也中了。
0: 啊是，还能慢慢还能出门了，
1: 嗯、
0: 哈哈。
1: 对呀、
0: 啊，好，
1: 是
0: 好。
1: 以前吧、
0: 嗯，
1: 眼神不好，孩子和老伴不让出去、
0: 嗯。
1: 现在车也多，在小区转，那就跟你就来小区蹭蹭的老进车啥的，
0: 可
1: 放心呢，对不对？
0: 别说大马路，现在小区里边车都多，是吧？
1: 对，是。
0: 哎、嗯。
1: 所以说我越用越好，这不用5疗程了，现在眼压是13-14个，还正常了。
0: 啊。
1: 眼珠不胀不疼了，瞅东西没有光圈了。
0: 嗯嗯嗯，
1: 黑点飞蚊也没有了，哎，
0: 嗯、
1: 你说这瞅东西不弯曲变形了，视野也宽了，哦、现在起码说是达到这个0.5、0.6没问题了，这眼睛、
0: 嗯、好，
1: 哎，
0: 好，哎、
1: 你说现在就这个石英宗那分针啥的，就有的时候到跟前、
0: 嗯、
1: 秒针都能瞅着到几了，这
0: 是吧？
1: 几分了？
0: 哎，对了，你看，哎，就像我刚才
1: 以前想都不敢想，手机也不大敢看。现在看个手机，反正咱不看时间长，看半个点了，20分钟，看个电视那小字啥的，字幕都能瞅出来、
0: 啊，
1: 是不是？
0: 好，
1: 哎，
0: 好，
1: 你看我64，心情好了，人就感觉是54，就觉得这脸色变过年轻了，对
0: 对,
1: 对，生活活得有奔头，有信心了，是不是？
0: 那当然了呀，啊，
1: 嗯、
0: 这有双好眼，咱们走哪儿豁亮，这心情一好，那自然得年轻个10几20岁呀、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嗯，
0: 哎。嗯嗯，
1: 我一看这推出活动了，虽然他多花点钱，但也受益了。我寻思马老师给我看看，分析一下，看看我用参加活动的巩固疗效啊，是不是？
0: 哦，
1: 嗯，
0: 巩固疗效就没必要了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要想呢，能够在整个的市场上 流通，你必须要得到国家的认可。所以呢，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很重要啊。这个咱们就是经过国家认可，符合达到国家要求，这是国药准字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达到治疗性作用，也就意味着呢，把病治好了，这个病啊就不会再来了，知道吧？哎，所以说这个什么巩固啊，那巩固说明没好你才巩固吗？对吧？
1: 嗯，
0: 哎，所以你这个呢，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验证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药啊，你啊就把你手上这点药啊，有几天算几天用完，该停就停你了就行了啊。
1: 哦，那行，
0: 哎，
1: 那你这么说我就听你这手还有接近一个疗程药，把它用完就彻底停药这种的啊。
0: 哎，你就听我的就行了啊。现在这个优惠名额眼瞅着就快用完了，三几天活动就结束了，你啊也没必要定这个名额赶这个热闹了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1: 行，好，那你挺忙的，
0: 哎，
1: 我也不跟你多唠了，有啥事我再麻烦给你打电话。
0: 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你好。
0: 哎，你好啊。
3: 这直播间打电话真不容易啊。
0: 啊，对。
3: 你说我家吧，吉林长春的。
0: 啊。
3: 就我一听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活动啊，赠品呢没多少了，只剩下最后两三天时间就要结束了。
0: 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哪个地方都是越来越少。这个咱们统计以后呀，也就是三两天吧，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以后都是要恢复到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报上名的还能是成本价1490元。
3: 啊，哎呀，这是着急呀，就怕赶不上活动嘛。就我和我老伴儿吧，听你讲说5-6天时间了。
0: 啊，
3: 这一听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效果特别好，你说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0: 对，
3: 说是吧，从细胞上治疗眼病的。
0: 没错，是的啊。
3: 啊，我和老伴儿吧，眼睛都不好，都想用。
0: 哦。
3: 这一听说1000多块钱啊，买三个疗程，正常三个疗程。
0: 啊。
3: 我先赶紧通个电话，给我俩报个名额，订2份。
0: 是吧？报名的事儿啊，这个不归我管啊，这个得你一会儿啊，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跟你当地的人去联系去啊。
3: 嗯。
0: 打着这儿了，找到我了，哎，那么就跟已经挂上号了一样。那您啊，可以把您和您爱人的眼睛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可以帮你们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行，今年56岁，
0: 嗯，
3: 这眼睛高度近视700度，
0: 啊，
3: 你说戴那眼镜可不方便了，你说冬天嘛，
0: 啊，
3: 凉一点啊，这上一层的雾就看不清，
0: 啊，
3: 有时候卡鼻梁上那嘎酸疼酸疼的，
0: 嗯嗯嗯，对，
3: 而且还有散光，玻璃体红到一些角膜炎。
0: 小门炎啊，
3: 这眼睛总是磨蹭啊，这一动淌眼泪，也
0: 是吧？
3: 眼里那飞来飞去一条一道的，可飞来飞去小条一道可多了，
0: 啊，
3: 看不清
0: 啊
3: 啊
0: 啊啊！
3: 尤其是最近这两年，这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嗯嗯，
3: 你说看手机也不方便，看电视也不方便，干啥都不行，
0: 是吧？你看看啊，嗯嗯，
3: 是你说我老伴儿吧，今年53岁，他那个白内障，眼前的雾啊，就是有层塑料布说磨挡似的。
0: 嗯嗯嗯，
3: 哎呀，还有那飞蚊症，小点儿搁那飞来飞去的，整的可闹心了。
0: 嗯嗯嗯，
3: 他干活吧，做饭啥也不方便，有时候淘米和面吧，总说那米不干净。
0: 嗯嗯嗯，
3: 你说我俩吧，才5多岁，这眼睛就不好了。你说等以后岁数大了，这眼睛这个失明了咋整啊？是不是？
0: 那当然了，那谁的眼睛那是谁的最宝贵的东西啊？真要是失明了作废了，你说上哪借去，上哪要去吧？对不对？哎，真要是说已经彻底眼瞎，特别是俩眼全瞎的话，那以后这个生活呀，那真就是一肚子苦水了啊，那真就是没法说了啊。
3: 你说对，嗯，
0: 哎，那像你和你老伴儿呢，
3: 嗯，
0: 都有眼病，是吧？相对来说呢，你老伴儿的眼病比你要轻，知道吧？哎，他就是一个像那个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这就是一个，上了岁数了。这个眼内代谢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影响到了晶状体、玻璃体，这个眼睛透光度差了， 啊。那这个时候啊，积极治疗，哎、啊，咱们呢既不用说以后做这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而且眼睛亮堂，还能够避免呀、啊、发生眼底病变，啊。那你呢，这个眼底视神经是有些问题的，知道吧？哎，
3: 嗯，
0: 这个情况呀，你和你老伴儿都要用。啊，趁着咱们现在正好这个有政策呀，你想一个人那都能省3000多块钱，你俩人那都得省6000-7000不止啊，
3: 是
0: 是不 是
3: 嗯，
0: 哎，那你这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俩人加一块儿啊，
3: 对对 对
0: 现在抓紧点报上名的话呢，赶上机会还好的啊，对你们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事啊。
3: 是啊，所以着急的事儿，我现在那个活动就2-3天结束了，我俩现在参加活动两份，那省不少钱去嘛。
0: 那、啊，那你这个呀得你自己打电话啊，必须就打你大连当地的电话啊，和当地去报名去啊，各地的名额都没剩多少了，三几天就过后啊，咱们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啊。
3: 行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行，也祝你和家人早日康复啊，你老伴的恢复应该比你快，用上个7-8天吧，给我打个电话啊，看看你们俩人的恢复情况，好吧。
3: 那好的，赶紧打电话。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4: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5: 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0: 沈阳的，欢迎你啊。
5: 嗯，我特别感谢你，而且感谢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啊，真是好药啊！
0: 哦，看来您是通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个眼睛看清了，亮堂了，是吧？
5: 对对对，嗯，
0: 哎，
5: 6个疗程我现在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0: 哦，停药都半个月了、
5: 嗯、
0: 啊！
5: 对，停药以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反弹，这个一直都挺好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0: 啊啊啊
5: 嗯嗯嗯，那个因为啥呢？我这个岁数大了，这眼睛嘛时间也才长了，花了不少钱，一直治疗也不见效果。后来就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奶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嗯，
0: 特别特别好。那您这样的啊，把你的整个的眼病的情况和整个治疗的过程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5: 哎，好的。
0: 哎、
5: 嗯我今年都75岁了。
0: 啊。
5: 嗯，岁数大了，行动就不方便了。
0: 嗯。
5: 这眼神不好，你说这自己要照顾不好自己呀，那真的活得都没意思了。
0: 嗯。
5: 你说这岁数大了吧，这眼病啊。一个接一个、
0: 嗯、
5: 我原来吧血压高、
0: 哦、
5: 血压高那个动脉硬化就先出现了那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以后啊它吸收不了、
0: 哦、
5: 就是形成那个小黑点啊就挡在眼前、哦、看东西就挡害了。嗯，
0: 是吧，就是觉得老有小点儿在眼前是吧。
5: 对对对
0: 啊、那个呀，那就是这个淤血，因为呢这个淤血不散，它这个压迫了视神经， 就像我今天和大家讲的，视神经里边还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但主要影响的是这个视锥细胞。这个视锥细胞脑袋顶上

0: 全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淤血，他感受不到光啊。这就跟虽然是白天，但是如果天空当中乌云密布，你是不是也看不见太阳，对吧？
1: 对。
0: 那要是云太厚的话，那有时候真跟那个黑天差不多呀。啊，要是一片云挡住呢，哪片云挡住，地上就留个影儿。这个眼睛也一样，你要是呢被那个淤血挡住了视神经呢，视神经得不到这个信号，得不到光信号，哎，你感觉这个地方啊，这一块它就是黑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所谓的叫视野缺损，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知道吧？
1: 是，对对。
0: 哎，这眼底病变，啊，说白了。
1: 嗯，看东西又黑又暗的，就看不清楚了。
0: 啊。
1: 这个时间一长嘛，这老闹眼睛啊。哎，后来就出现啥看东西吧，不但是眼前那暗黑，哎，那、
0: 啊、
1: 那个漂浮物，看上东西还变形了，那、
0: 啊、
1: 直着的东西都看成歪了八曲的，
0: 是吧？
1: 哎、那
0: 厉害了，嗯，
1: 哎，上医院看吧，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眼底什么黄斑变性了，
0: 对，
1: 哎呀，对，
0: 啊，
1: 嗯，看啥东西都不是原来的样了，哎呀，一睁眼睛呢。胆战心惊的害怕，走道本来就眼睛不好，再一看那高低不平的，那都不敢迈步了。
0: 你看，
1: 后来逐渐的，
0: 啊、这就是个大问题。嗯
1: 嗯，逐渐的，我这视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我就搁这老了、
0: 啊、
1: 就不行了、
0: 啊。
1: 到时候这眼睛瞎了，
0: 啊、
1: 我都没法活了。
0: 那
1: 个左眼嘛，到最后就有光感了，右眼也就0.06的那个视力吧，稍微能看着点东西。嗯。
0: 嗯嗯嗯
1: 嗯，后来吧，这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让我听你讲座。
0: 嗯，
1: 哎呀，我就听你讲那个从细胞上来治眼睛。嗯，我一寻思，这过去也没有用过专治眼病的治细胞的，哎，跟家里人一商量说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就这么的，嗯，这么的买了六个疗程的。哎，我这真的这一次啊，我真是读。这像赌博似的，我可赌对了，真是赢了、
0: 哦、
1: 嗯，挣了。
0: 啊，好，
1: 嗯，
0: 那您说说看，您用咱们这个凤鸣十八丹用了多长时间以后，哎，就感觉这眼睛比过去要强，效果就明显，就心里就有底了。
1: 哎，跟你说来的可快了，我还寻思10天半个月能有的好的那个症状就不错了。那要到2-3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就舒服点了，不像以前抽抽巴巴的难受了。
0: 哎、
1: 嗯，
0: 2-3天，您看看，
1: 嗯，
0: 远远超过预期和想象啊，是吧？因为你原来的预期和想象都是那种过去的传统的治疗眼病的药物啊，传统力也不够，治疗呢也只是从肝上去治疗眼睛。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十八单呢，咱们是从五脏去治疗，心肝脾肺肾五脏一起使劲汇集精血上入于目。另外呢，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咱们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啊、还能够迅速的穿到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打通眼内的血脉淤阻，疏通呢眼部垃圾毒素。这样的话呀，两者结合，咱们的反应就是突出的就是见效快呀。 啊
1: 对，嗯，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一看这些见一点效果，我就有感觉呀，我就觉得呀，心里就亮堂了不少，有信心了。
0: 嗯，对。
1: 6-7天也就6-7天的时间吧，我睁开眼睛就不像以前那发那么黑、发那么暗了，就觉得有的亮光的那一种感觉。
0: 哎，
1: 嗯，
0: 好，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哎，
0: 啊。
1: 嗯嗯，那个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眼前就亮堂了不少，小黑点啊就没有那么多了那一种感觉。
0: 哎，你看看，好。
1: 那看什么东西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直溜溜弯弯的那么厉害了，好像有点矫正一点的似的那一种感觉。用完3个疗程的时候，我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了，就是上个厕所啊，自己就不用别人领着我，也不用别人扶着我了。那个上个厕所自己可以去了，那个做饭呢，我自己可以盛饭了，夹菜我也可以自己夹菜了。
0: 啊，
1: 那个天气好，我还自己啊，就能先那个下楼啊，出去去溜达溜达了。嗯
0: 啊，还能出门了。好，
1: 我就觉得我真的这眼睛啊，重新又换了这眼睛的那一种感觉啊，越来越亮堂啊。
0: 嗯，
1: 哎，我用了现在这6个疗程，我都停药了半个月了。嗯，
0: 啊，
1: 哎，
0: 对，
1: 一点也没反弹呢，而且还越来越好，眼睛。

0: 舒服了，看东西也亮堂了。我现在看人家看那个电视上那个什么快手啊，我都能看了，看报纸上的字也能看了，出去溜达买个菜都行了。我这谢谢，现在我这眼睛的视力，一左眼0.5，右眼0.7了，我就觉得呀，我现在真是心明眼亮了，我就觉得我这真是你给我了光明啊。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一说眼睛我就想到了你呀，是你给的，是你给我的这个后半生啊，不在黑暗中生活呀，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自己照顾自己，我太幸福了，太谢谢你了，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的话不用多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关键呢，还得要感谢你自己啊，没你自己最后下这个决心。没有你自己最后呢说他是我要用这个复明十八代来治眼病，你也不可能像现在好的这样，对不对？
0: 是。
1: 你之前又不是没用过药，那药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如果都穿不透的话，他怎么能达到咱满意的效果呢？当然了，咱也不会由衷的去感谢去，是不是？
0: 是
1: 就这个那咱们现在通过这个5个多疗程的整个治疗啊，整个的眼底视神经网络现在应该已经都完全建立起来了啊，就像您这个岁数来说的吧，啊，只要是视力能达到0.6以上，那就相当不错，相当合格了，知道吧？
0: 是，
1: 哎，所以正常生活干嘛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0: 对，我特别感谢你，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他送3个疗程，省1000块钱，相当初我买6个疗程花了5000多呢。所以说这个活动啊，最后就剩2-3天了，就要结束了，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我就着急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就想给我孙女儿这个订一份，让她用上。孙女儿今年28了，她那个近视眼500多度，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上网嘛，得用眼睛。她那个眼睛有那个飘忽物，说是飞蚊症。不是那么严重，我就寻思这么好的产品让他早点用上，别严重了再用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1: 那当然了啊，这个眼病当中的3大致盲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对于他来讲呢，年纪轻就没有白内障，但是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这些可都不轻啊。
0: 是。
1: 而且呢，这个眼底的供血供氧没有恢复啊，这种情况问题关键他还在不断的恶化当中啊，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代，只有通过呀基因的这种治疗，细胞层次的这种治疗，这才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咱们通过复明多肽啊，去修复眼底的视神经，让这个视神经啊本来啊出现缺损的能补平啊，视神经有整个功能低下的能给它修复，哎，这样呢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视力状态，明白吧？
0: 是、哎、那我就赶紧的再给他订一份。谢谢老师。
1: 就抓紧报名吧，咱们现在呀就这2-3天吧还能有政策，因为这个企业的咱们整个的惠民活动呢，整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用完只能恢复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要是报上名啊还能是1490元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地方的名额啊就是3几天的事儿啊，用完活动就结束了啊。
0: 哎，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的想一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呀、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1: 昌平的啊，好。
3: 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用的挺好啊。
1: 对。
3: 啊，当初吧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啥吧，我用药太多了，我都害怕了。这反反复复是老治疗不好啊。
1: 对，刚开始特别是经过反复这种失败治疗经历的，难免会有这种说我试试看的这种心情。

0: 我都理解啊。
1: 啊，我听咱节目就是不少，就是有眼病患者都康复了。
0: 啊，
1: 咱们这些自从眼细胞治疗眼睛，这挺好的呀。我就马上就是买了三个疗程的嘛。
0: 嗯嗯嗯。
1: 现在还剩两天吧，就吃完了。
0: 啊啊，好。
1: 嗯，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0: 嗯。
1: 哎呀，就每天这眼睛雾气昭昭的呀，就跟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呀。
0: 对，
1: 另外吧、
0: 啊，
1: 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这眼睛还就啊，这黑影啊，密密麻麻的呀，这眼睛飞来飞去的呀。
0: 哎呀，
1: 另外、
0: 啊、这更是雪上加霜、
1: 嗯。另外我吧还有结膜炎，哎呀，这刺痒啊，胀疼
0: 啊，
1: 迎风流泪呀、
0: 啊。迎风流泪，嗯嗯。
1: 啊、嗯，哎呀，后来不就是买了用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吗？用了三个疗程、
0: 嗯，
1: 哎呀，这2-3天那就见到效果了。
0: 是吧？见到什么效果了？那时候，
1: 哎呀，这眼膜炎、角膜这个结膜炎呢，缓解了，眼睛
0: 啊、
1: 哦、流泪了，这是疼胀缓解了。
0: 好，好，好，嗯。
1: 啊，用了7-8天左右吧，哎，就感觉这眼前这黑影，哎，减少了。
0: 哎，好。
1: 嗯，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黑影一点也没有了。
0: 嗯，对，那是肯定的。
1: 白内障那个雾吧。
0: 嗯，
1: 哎，变淡了，
0: 变淡了，哎，这也就开始要逐渐消散了啊。
1: 嗯，用了2个疗程吧，我这白内障的雾散的差不多了。
0: 哎，好，嗯嗯。
1: 啊，你看现在剩2天，马上吃完了。我现在这眼睛啊，可清亮了，
0: 嗯、
1: 哎，一出去瞅这天空啊，可蓝了呢。
0: 可蓝了啊，好。
1: 啊，就瞅那个，哎呀，外面这景色呀、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景色，感觉特别清亮。
0: 要不然人们说呀、嗯、只有当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时候的宝贵，是吧？你说你花、
1: 嗯、
0: 看个花，看个草，看个绿叶，看个鸟，你平时都能看得着，那你那个时候你有啥感觉啊？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你要是说你失明过，看不见过，看不得模模糊糊鬼，突然一下子能看见，能看清不模糊了，那你啥心情啊？那那太痛快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啊、
0: 哎、
1: 我现在眼前这个雾，那个白内障的雾膜基本都没了。
0: 嗯嗯嗯，对。
1: 嗯，另外吧，老师，我听咱这个就是复明18单现在就是有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哎，就省一半钱呢，我就着急了呀、
0: 哎、对对啊，
1: 我一听活动就剩最后2-3天了，我还能赶上活动吗、
0: 嗯？现在来说呀，应该还能赶上啊，因为只要说没有通知已经断货的地方，现在呀还能有机会。按照咱们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全疗程用药啊，可是这个机会啊，也就剩最后这点了啊，也就是个3-4天啊，名额一用完。活动就立刻结束了啊！
1: 啊，我也是，我就寻思原价5000多呢，你说现在活动1000多，
0: 嗯、
1: 买3个疗程、
0: 嗯，
1: 这省一半的钱呢。
0: 嗯、
1: 我就寻思吧，再买点那个老师，你赶紧给我定上吧。
0: 哦，没必要啊，这个我不能给你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情况呀，达到咱们临床痊愈的治好了，那该停药就停药，这是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知道吧？哎，病都没了，还吃药干嘛呀？啊，还花那钱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呀，我是让你啊，更合适在于1分钱不用花了啊，别没完没了的吃药，把那钱呀花在刀刃上去，是不是？哎，
1: 嗯、哎，那好，那老师我听你的。
0: 嗯，行，在这儿就祝贺你。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咱们再交流啊。
1: 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挂了电话呵呵打通了。这个眼细胞这个复明18单呢，我是定了。定了买3个疗程正3个疗程的。
0: 嗯嗯。
3: 完了是大前天定的，前天定的、
0: 啊、
3: 大前天定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我就着急了。
0: 啊

哎呀，我那什么，我心咋的？说听说，哎，赠品不多了，活动过两天就结束了，我就怕我享受不到啊。说要结束得5000多呢，我可着急了。我是那黑龙江绥化的，魏志，你帮我催催呗。

0: 那就更偏了啊。那么咱们这个送药呢，我们要求的市区之内3天送到，郊区郊县5天送到啊。所以你呢，要是对，要是郊区郊县远呀、啊，也就是1-2天吧，也就快给您送过去了。这个您放心、活动不活动结不结束没结束，这个你都不用担心了，已经报上名了、啊，那肯定按照咱们的价格1490给您，这个没问题啊。
1: 啊，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听你吧，听你讲这个就是眼细胞这个复明四八单，我听了一周了，听一周 我听不少人呢，都用的挺好，眼睛都治好了，就着急了，我就说说我眼睛的情况嘛。
0: 行，说说看啊。
1: 哎，因为我这白内障啊，就是好几年了，因为我糖尿病嘛，这个白内障啊，没看到眼底吧还出过血呢，一出血。哎，这眼底吧，也没看到，你啥也看不着了，红糖，我就到医院打激光。打完激光以后，这眼睛淤血出不来，里头玻璃体混浊，啊，
0: 对，
1: 这眼睛啊，
0: 激发的吧、原来没这事儿，出完血以后就激发玻璃体混浊了，是吧？
1: 是啊，完这眼睛白内障，看啥雾昭昭的，这眼神也不好啊，给我急的，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大夫说不行，你手术吧，糖尿病你还不给做，我也不敢做呀。我们那个什么，有个那什么，有个陈呢，叫陈姐呀，我们这关系挺好的，在我们就是后边住。哎，他不就是吗？白内障手术前半年挺好的，后半年又犯毛病。你说说，
0: 后发障，
1: 这不多糟的
0: 生
1: 活？是啊。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这眼睛不行，那活着有啥质量啊？活就没啥意思了，挺费人了，不是吗？
0: 对对对，而且您说了，这眼睛是大事，眼睛是咱们最宝贝的器官，咱们都想着说治一气，咱们好好治治，把眼睛彻底治好了，治好以后别再犯了，是不是都是这么想来的？是吧？
1: 是啊。
0: 哎，对，
1: 你说治好了能做个饭啊，干点活还有点用，你说没用了，你说给儿女增加负担咋整啊？哎呀，我一听别人治好，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这么好的机会我都报上名了，这要不送来咋整，我就着急了，赶紧给主打电话，还挺好打进来呢，
0: 是吧？哎，对，
1: 哎，
0: 真不错啊，真不错。
1: 那
0: 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呢，你呀、赶紧啊，等一会儿的话呢，我给你把这个名额啊再给你催一催啊，赶紧把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用上，因为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有一个特点呢，见效速度啊特别快，里边的药物都是超咬分子，都是呢这种多肽类物质，不仅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就跟那回自己家里一样那么轻松那么容易，而且呢还能够啊提供充分的养分，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血管网络，这样的话呢让眼底修复起来，供血供氧好了，哎，这才能够从根本上啊让这个眼睛的视力得到恢复提高啊。刚才你也说了，听了节目了，你那么多人都恢复得好，那么多人各式各样的病症人家都恢复得不错，你说你差啥呀？
1: 是呀，我差啥呀？
0: 是不是就差在你没用药啊？对不对？
1: 是啊，我就着急呀。
0: 对啊，别着急，下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催，稍等个1-2天肯定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行，那麻烦你了，帮我催一催我随话的张桂枝啊。
0: 行，我记下来了啊，张桂枝。
1: 好，
0: 哎，
1: 谢谢。
0: 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再见。
1: 哎，好，有事我跟你联系。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不是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我家是锦州的。
0: 嗯
3: 啊，我听说咱这个活动是最后2-3天了。
0: 对，就这2-3天啊，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呀，眼瞅着就用完了，那名额用完没有了，那不恢复原价也不行啊，是不是？
3: 嗯，是啊。哎呀，这我听这节目啊，现在也2-3天了。我听说咱这回这活动挺合适，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
0: 嗯，对。
3: 哎呀，我说听说原价5000多呢，这么这回这么合适，也赶快给我订上吧。
0: 哦，你先别着急啊，您是什么情况，什么眼病，我得先了解了解啊。啊，是不是和你用、
3: 哎？我这看我就着急呀、订药，我都忘和你说了。

0: 我这眼睛吧是青光眼，
1: 青光眼。
0: 他说那时候眼睛疼，完了眼睛吧里头吧就好像没有那个像说是里头这像是没有水似的，眼睛可总是眼来回眼球一动啊火溜溜的。我眼球发硬。尤其啊这眼睛怕光啊。再一个就也一见到那光就晚上啊就出去啊就出去上街道啊不就上大道一瞅那个路灯
1: 啊
0: 一个光环一个光环的都啊就下午像下班雨的彩虹似的。
1: 对，这叫光圈光晕，这都是典型的眼压高造成眼底视神经病变。这个给你信号，如果你还是不理会的话，再往下那可就得看不着，最少也是个视野缺损，甚至再严重的慢慢就容易失明了。
0: 哎呀，你说太对了，我那时候那个眼压到医院的一测眼压都达到36了都啊。
1: 你看
0: 哎呀，这后来吧，你说是给我降眼压了，哎呀，眼睛是不一开始不那么疼了，可过着又不行了，这回不算不行了呀，慢慢的眼睛瞅东西没有余光了。
1: 哦，你看看怕什么来
0: 完了。完了，瞅东西吧，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就中间能瞅着了。
1: 对对对，
0: 大夫说我这叫什么？那个视神经还萎缩了。
1: 对。
0: 说我这个眼睛啊，再不干啥的，再下去啊，就容易失明啊。
1: 是，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实话实说，告诉你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是啊，我就怕这眼睛失明。那时候呀，也没少用药啊，什么眼病也专科医院，我们的当地大医院也都看了，你说也不见好。哎呀，这不这一听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嘛，说这个这眼病非常好，尤其说咱这是细胞上治病啊。
1: 对，没错，过去治不了啊，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就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而且见效速度啊，可以说坐着火箭一样快，用不了个3-5天的时间，我让你眼睛的胀涩疼就能够明显减轻啊！你用了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信赖，都这么要抢着用眼细胞复明十字八单来治疗眼部的病症啊！你这样啊，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就上个3-2天，这个活动就要结束，眼瞅着1490元，这都快没名额了，非得以后花5960块呀，是不是？现在赶紧打电话，
0: 对对对，
1: 给自己先省钱啊！
0: 哎，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我先把活动参加上。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你好，我是丁兰。人生是舞台，每个人都要扮演其中的角色，而张爱玲却在这样的人生舞台外演。

远眺望着，讲述着世间百态。他冷静到冷漠，残酷地将生命的底部翻过来给我们看，也给自己看。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读张爱玲，读她的生命之旅，灵魂独唱。

独角戏。很多人都说张爱玲性格怪，很孤僻，但她说，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会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

汪峰存在。关于女人，他写道，有两种女人很可爱，一种是妈妈型的，很体贴，很会照顾人，会把男人照顾得非常周到，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会感觉到强烈的被爱。还有一种是妹妹型，很胆小，很害羞，非常依赖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会激发男人个性的显现，比如打老鼠、扛重物什么的，会常常想去保护自己的小女人。还有一种女人，既不知道关心体贴人，又从不向男人低头示弱，这样的女人最让男人无可奈何。

叶倩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关于男人，张爱玲写道，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陈奕迅《红玫瑰》，他的内心有两个张爱玲。冷漠的他会说：“你年轻吗？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可他又会温柔地说：“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绝情的他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可痴情的他又会说：“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如赐予女人的一杯毒酒，心甘情愿的以一种最美的姿势一饮而尽，一切的心都交了出去，生死度外。”读张爱玲，请用灵魂去读灵魂。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的歌。许美静的歌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慵懒的声线，再加上少许的鼻音，低调感性，透着遗憾与些许无奈，还有一丝彷徨，唱出对世俗不妥协的。

是叶归人。现在看起来忧郁无比的许美静，出道时却有着甜美的笑容。1992年，她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的头衔。1993年，她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而得以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

明知道，这是许美静在1994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初试提升就引来李宗盛的青睐。然而为了继续和音乐人陈佳明合作，他毅然留在了善华唱片。可是以为人夫的陈佳明显然不是良配，随之而来的一段苦恋让许美静在收获事业高峰的同时，也尝尽了爱情的苦涩。

铁窗。2006年6月22日，在一家酒店里，许美静冲陌生人大喊大叫，引起一片哗然。随后轻度精神分裂和抑郁症的状况就浮出水面，而一起曝光的还有她和制作人陈嘉明的感情。面对大家的指责，面对许美静的爱到痴狂，陈嘉明却始终没有表态，而许美静却一再表示下一张专辑还希望能和他合作。

遗憾。1999年，在善花曾为他出版的精选集中，有一句文案这么写着：美静的特别在他的静，那种静让他唱出清冷又感性的歌，而这种静又给了他一个孤僻又寂寥的个性，注定悲剧的命运。他的故事，明天我们继续来听。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北平城外头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儿，有一个矬胖子，本来是个老爷们儿，可是呢擦胭脂抹粉，脑袋上头带花，被官差压着在这游街。这矬胖子手里头拿着一面小铜锣，一边敲一边做宣传，汤汤，各位往这儿瞧，往这儿看呐！啊，我是一个大笨蛋呐！啊，汤汤，我又现眼，我又丢人呐！啊，我。

比傻子还要混呐，汤汤。我呀是一个练武术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结果呢，我就跑到那个关帝庙前头去了，在那儿我打擂台，结果我这水平实在是太洼，让人家吧唧就把我摔倒了，打得我是伏伏在地。汤汤，各位可都别跟我学啊，丢人现眼游大街，这滋味可不好受啊。汤汤，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往前走，到那边再宣传宣传。哎，好嘞好嘞好嘞。往前走了几步，汤汤，瞧一瞧，哎，看一看啊，我是一个大混蛋啊。汤汤，许多老百姓啊都追着看热闹，嘻嘻哈哈，是纷纷议论。秦琼金甲铜环看得也是清清楚楚，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怪模怪样的，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地方大了什么人都有。这哥仨呀忙于进城，也没有心情细打听这是怎么回事。随着人群进到城里头，找了一家店房啊先住下了，洗漱已毕，又吃点东西，金甲可就说了，秦二哥呀，咱们总算来到了北平府了，今儿个呢咱先不去报道去，您就躺到这儿好好的闷得密，恢复您的精神，我们哥俩到王府走一趟，去找一找那个棋牌长，叫做张公瑾。单二员外不是给写推荐信了吗，哎，让那张公瑾呐从中帮忙，也好让二哥你蹲监狱就跟住宾馆一样，哎，您就享福去吧。两位贤弟多有辛苦了，哎，没说的没说的。金甲铜环这就出来了，到大街上一瞧啊，嚯，可真够热闹的，推车的，担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掏耳勺的，卖鸡毛件的，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卖烤白薯的，店面林立，市井繁华，车水马龙，是行人拥挤呀。好，不愧是北平城，比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七扭县八歪镇横宽乡短粗胖村可强多了啊！走走走。这哥俩呀不多一时就来在了北平王府，一打听门上人告诉他们啊，你们找的张公瑾呢今天他不在，到顺义庄去镇擂台去了，什么时候回来那可不定准。金甲铜环一商量，咱们哥俩回店房啊也是睡大头觉，哎，没什么意思，不如到顺义庄咱们去找张公瑾去，同时呢也瞧一瞧到底是怎么一个擂台。他们问明了路线，出了城直奔顺义庄走去。这顺义庄离城不到五里远，是挺大挺大一个镇子，户口有好几万，三趟大街，市面也挺繁荣。就在十字街这地方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当然就是后汉三国时期过五关斩六将，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了。就在关帝庙前头是挺大挺大一个广场，方圆呢得有三十亩地那么大，擂台就设在广场中间。金甲铜环从人群当中挤过去，来在擂台底下，举目抬头留神观看，就见这座擂台呀有一丈多高，上边有芦席棚那么罩着，台板特结实，都是一尺多厚的松木打造的，台板周围呀有两尺多高的护栏，擂台的背景墙上头写着四个大字，是以武会友，前边呢有两颗明柱，还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猛虎，下联配脚踢北海蛟龙，
横批是三。

个大字写的是北平泪。这时候台上空空如也，一个人都没有，台底下万头攒动，压压叉叉，挤得全都是老百姓。哎呦大哥耶，你还没死呢？废话，我死了你不没爹了吗？我说二嫂子，听说你们家小三儿又尿炕了。嗨，那可不，尿的那个流量啊还是相当大，差点把他爸爸给淹死。哎，花生核桃仁，哎吃栗子吃栗子，哎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好嘛，咱也不知道这包子有多大，哎，把牛犊子都包到里头了。金甲铜环一看这地方还挺有意思，牛脑袋往四周围又一瞧，哦，东西两边呢还有两座很大的看台，台上头也坐满了老百姓，都是来看打擂的。在台上头还有小小的商业区，卖茶水卖瓜子儿。这金甲铜环分人群上了东看台了，找俩座位也坐下了，哎，买了一壶茶水两碟瓜子儿，在这儿啊滋滋的喝着，嘎嘣嘎嘣的嗑着。不多一时，就听有人喊，哎，注意注意啊，擂官来了，擂官来了。金甲铜环抬起头来这么一看，有打关帝庙那头啊走过来一群人，有许多挎刀的官差，尾随着一条大汉。这条大汉身高过丈，膀大实为，肚大腰憨，方面大耳，是二目有神，身上穿着古铜色的裤褂，腰扎大带，精气神十足。此人来到了台下，仰面看了看，然后双脚点地啊，噌，一个旱地拔葱啊，飞身跳上了擂台。观众就起哄啊，就鼓掌啊，哇，好好功夫，练的是飞人嘞。再看这大汉呢，在台上转了两圈，然后笑嘻嘻的向四周围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们，非常的感谢您到这儿给添人气儿，给捧场。在下呀是北平擂的擂官，我姓史，叫史大奈，有一个小小的绰号叫做大肚子天王。台底下就议论呢，哎，我哥哥，哎，兄弟，你看这擂官叫大肚子天王，我看呢他应该改一改，叫大肚子孕妇。你看那模样，少说怀孕呢也有七八个月了，你待着。什么七八个月呀，明显的他都快生了他都。哎，各位，我史大奈是北平府的人呢，原来以贩马为业，只因为去年我领着伙计到口外去贩马去，与人言语不合发生了争斗，是我一时失手打死了人命。如果说依照国法王章，我就应该抵偿对命啊。真是万幸我遇到了贵人了，就是北平王燕山公罗王老千岁，他法外开恩，叫我在这顺义庄摆下擂台，一共是100天呢，目的就是赎罪。在这百日之内，如果有人把我给打败了，那就说明我是一个饭桶，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半死不活的还浪费空气，我就得按照法律就得偿命去。可如果说在百日之内没有人是我史大奈的对手，那么王家老千岁呀就要免掉我的罪名，而且还要收留我在王府里头效力当差。现如今99天都过去了，承蒙各位父老乡亲们抬爱，又承蒙普天下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手下留情，我小子呀也是侥幸，还真就没打过败仗。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至关重要啊，我史大奈再请上一请，还有没有打擂的？如果

没有的话，那我可就捡了便宜了。各位，还有登台的没有？当然了，这地方啊，丑话还得说到前头。如果说您上台打赢了，那是好事，您在天下扬名露脸。可如果说您要是打输了，咱们擂台呀也有惩罚的规矩，就是要擦粉带花，穿上红裤子绿袄，得游街示众啊，敲着小铜锣，得把自己数落一顿啊。有打擂的没有啊？啊，有没有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呀呵，金甲铜环一听，这史大奈可够狂的，另外也揭开了谜底啊。刚才在城门外头看见一个擦粉带花怪模怪样的人，敲着铜锣说自己是大笨蛋，说自己是头号饭桶，闹了半天呢，就是在这北平擂上头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不对呀，史大奈他打伤了人命，不但不抵偿，还在这立擂是耀武扬威，打赢了还要做官，这是什么王法？想到这儿，金甲金国栋是气壮顶梁。我说铜环贤弟，你听听，哎，听听，史大奈这小子简直狂到天上去了，那嘴巴一撇就跟瓢似的，要是没有耳朵挡着，唰啦一下，那嘴巴撇的都得耍圈啊。像这种货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兄弟你先在这儿待着啊，我登台我揍他一顿。哎，对对对对对，大哥呀，你不上台我也得去，就应该让他知道知道，这个世界上两条腿的是活人，四条腿的是板凳。这弟兄两个商议完了，铜环在这儿坐着，金甲呀分人群下了东看台了，挤来挤去，挤到台板底下。他这个轻功啊不过关，如果说脚尖点地往上头窜，那肯定的磕脑瓜子撞下巴，丢人现眼。怎么办呢？他有自己的主意，一掌伸屈呀，把两条胳膊就伸直了，用两只大手扒住了台板这个边缘，然后一使劲儿，哎，就跟拔单杠似的，哎，他上去了，又一片腿爬上了擂台，站起来拍拍手，啪啪啪，哎，史大奈，你狂啊，没有好处，打擂的来了。石大奈上一眼下一眼瞧了72眼啊，朋友贵姓高明啊，也不知家乡何处，你待着少问那么多废话，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一会儿把你打趴下之后我再说也不为迟晚，休走看拳吧。说着话往前一近身，左手一晃他面门，右手就使了一招通天炮啊，呜，奔史大奈这鼻子就逮。这史大奈瞧着那大肚子挺大，好像孕妇一样挺蠢挺笨的，可实际上动作非常的灵巧啊，往旁边一拧身形，哎，金甲这一拳可就走空了。史大奈用左手一抓他手腕子，这一招啊叫金丝缠腕，然后往怀里头一带，这叫顺手牵羊，同时脚底下也玩了活了，哎，使了一个扫堂腿，喊一声朋友对不起，你趴下吧。哎，我不趴下，哎，要不然我趴下吧，当当当当当，扑通，好家伙，一个照面让人家掀翻在台板之上。金甲就感觉呀无地自容，恨不能找一个地缝钻到里头。我还说人家史大奈是吹大牛呢，闹了半天我是吹大骆驼的，丢人现眼，这不是什么好事啊，我快跑吧。双手一撑这台板，
那意思啊，做两个

0: 卧撑，然后爬起来好逃之夭夭。可哪知道有打那边蹭蹭蹭过来好几个差人，把他就给捉住了，不由分说呀，带了一脑袋花，擦了一脸的官粉，抹上红嘴唇，又给套上大红袄。小铜锣还递过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赶紧宣传中心思想呢，就说你自己呀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大饭桶大蠢猪，走下台，我们带着你一块游街去。哎，喂，姐姐，这金甲呀死的心都有，正无计可施呢，顺台板那儿啊又爬上一人来，正是自己的伙计同环同配之。哎，石大奈，不要欺人太甚，我们哥俩是一块来的，枣木棒槌是一对，老头不离老婆，秤杆不离秤砣，他打了败仗了，我不还没打呢吗？这么办，咱们俩呀当场比武，你要是把我给打赢了，我陪着我的伙计一块去游街去，来一个游街双子座，让大伙极为开心解闷，也好赏心悦目。可如果说我打了胜仗呢，那我这个伙计啊就得赦免，哎，游街的事儿就不存在了。哦，石大奈点了点头，那么你说一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啊？不说不说不说不说，现在讲那么多都是废话，就得动真格的。说着话，铜环呢往前一窜啊，蹭倒在了史大奈近前，左手这么一立，右手啊成爪形往前就抓，这一招叫黑虎掏心呐、啊！哎，直奔史大奈前胸。这史大奈往旁边一转，这叫黄龙大转身啊，蹭倒在铜环身背后了。就这个身法呀，比铜环可快太多了，人家左脚一立，右脚这么一抬啊，去你的吧啊，棒，这一脚正踹在铜环屁股上头，那铜环受得了吗？当时失去了平衡，我的妈呀，我也要趴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哭痛，哎呀哎呀，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可是我铜环的屁股啊，我自己是随便摸呀，他不摸也不行啊，太疼了，自己在那儿按摩呢。马上就有差人过去了，把他也按住了，也带上花，也擦上粉，也拿了一面小铜锣，哎，起来起来，你刚才说的清楚，你们是游街的双子星座，哎，一块儿说说怎么回事吧，哎哎哎，好吧好吧。这哥俩愿赌服输啊，双双被架下了擂台，哎，顺着街道就开始游行。汤汤，各位，饭桶是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汤汤。我们哥俩就是饭桶的杰出代表啊，汤汤，累官叫史大奈呀，能为是真高，一个照面就把我们哥俩给打趴下了，我摔的是狗啃屎，他摔的是蛤蟆趴，汤汤，我们是饭桶，我们是废物，我们是丢人现眼的夯货呀，汤汤，别向我们学习呀、啊、汤汤汤。不多一时，游街结束了，他们哥俩又回到擂台前头，把头上这花啊都摘下来，还啪啪摔到地上，呱唧呱唧拿脚还踩呢，用手往台上点指啊，呆，石大奈，你休要猖狂，哎，你等着等着，我们哥俩回到店房里头找我们二哥去，哈哈哈哈，找你们二哥就是找你们二大爷，我也不怕。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

0: 住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金甲金国栋，同环同佩芝，双双的打了败仗了，让人家又给擦胭脂又给抹粉，还带了一脑袋的野花，是百般的羞臊啊。这哥俩恼羞成怒，用手点指着史大奈，嗷嗷嗷骂了一顿大街，然后一转身啊，滋溜钻出了人群，一溜烟啊就跑回店房了。秦琼呢坐在房子里头正在喝茶呢，

这二位连呼哧带喘可就进来了。二哥，二哥给我们出气，给我们出气呀。秦琼瞧瞧他们，哎呦，二位，你们俩跑出去做美容去了，太，谁做美容啊？你们不做美容，为什么打得红嘴唇呢？啊，这哥俩找大铜镜子这么一照，好嘛，丢死人了。要是光打得红嘴唇，那还没什么。可是这哥俩这一路上啊，竟拿手往下蹭往下抹了，涂了老大老大一片胭脂红啊。打冷眼一看，就好像从哪儿啊刚吃过死孩子肉。哎呦，二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呢给我们出气，去打擂台去吧。嗯，秦琼闻听此言，老大的不高兴，心说金甲同环呐，你们俩多大人了，没劲搭撒的捅这个松毛蛋，你们有意思吗？秦琼啊就不想管他们，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不行啊，这一路之上这哥俩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如果说我袖手旁观了，岂不被朋友耻笑呢？两位贤弟不必着急，俺秦琼随你们前去就是。金甲铜环一听啊，可乐坏喽，这弟兄三个出离了店房，奔着关帝庙的方向就去了，不多一时又来在了擂台，从人群当中穿过去，就倒在台底下了。这些观众当中呢，有认识金甲铜环的，哎哥哥，哎兄弟，你瞧那俩小子，那不是刚才那个打败的鹌鹑和斗败的鸡吗？对呀，就是他们俩敲着小铜锣游街，说自己是大笨蛋，是大饭桶啊。啊，这俩饭桶去搬救兵去了。哎，你看看看看看，他身背后那大个子，就黄脸那人，那肯定是他们的师傅啊。哎呦，他师傅来了恐怕也没用啊。你想啊，徒弟是饭桶，那师傅顶多也就是饭缸啊。旁边众人一听啊，是哄堂大笑。秦琼听的是清清楚楚，当时脑筋蹦起多高来。说实话，秦琼这修养啊是不错，可是他父精母血大活人，七情六欲俱全，他不可能修炼到家。听到这些风凉话呀，只记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跟老百姓不能发火，只能把一腔的怒气都撒到擂台上头去。这才噔噔噔紧走几步，到擂台边上，脚尖点地，汗地拔葱往上蹦啊，噌飞身形就上了擂台。往上飞的时候轻如鸿毛，往那儿落的时候是稳如泰山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普天下这些看热闹的全都站住了。哎呦，这大个子有能耐，不是吃干饭的。哎，擂台上头的史大奈也看清楚了，倒吸一口凉气，哎呀呀，此人功夫不浅呐。他仔细打量秦琼，哦，面如淡金，二目有神，细腰炸背，一派英雄气概，可就不敢大意了，抱腕拱手，这位朋友，你要打擂吗？请报上名来。秦琼往下压了压寒气，我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这区区威名暴雨不暴都没什么意思，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吧。是方才败在您手底下的是我的两个兄弟，他们呢年少无知，是多有冒犯，我这个当哥哥的呢特到擂台来这么一趟，向您呢赔礼道歉。不过已经都看出来了，您是十成十的武林高手吧，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在下我从小也喜欢武术。

练过几招粗拳笨腿，想在台前领教领教。呵，史大奈一听这人说话是挺外场，他软中硬，硬中软，不卑不亢啊。朋友，既然如此，你就不用客气了，你是外来的威宾，我是本地的为主，出于礼貌呢，就请您先进招吧，我让你三拳叫门，三拳之后我再插招换式，跟你比试几何。朋友啊，你递招过来吧。说完了，这史大奈把双拳在胸前这么一摆，封住了大门。秦琼微微一笑，双手抱拳，多谢累官承让，可是今天我也不想占这个便宜，我想来一个反客为主，你来看呢。说完了，双拳也在胸前这么一摆，封住了门户。累官呐，就请您先进招，俺要让你三拳，而后再插招换式。呀哈，史大奈一瞧，不由得怒火上升。癞蛤蟆打哈欠，你口气可不小，分明是大话欺人。如此说来，你就不要走了，哎，看拳取你。往前一近身，嗡嗡嗡，当面就是三拳呐。再看秦琼，一闪两闪三闪，把这三招全都躲过了。史大奈一瞧，心里头这火啊更大了，刹那之间是拳脚齐发，搂打劈砸，是踢弹扫挂，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只听得拳脚挂定风声嗡嗡之响，奔秦琼啊频频发动进攻。秦二爷呢，一不慌二不忙，唰唰唰不停地退步，身体也是真灵便呢，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随定了史大奈的身前左右滴溜溜乱转，好像走马灯相仿啊。俩人这水平都不低，打的那是相当精彩。这些看热闹的可就有点乱套。哎，我有，哎哥哥，哎兄弟，您快看看，哎快看看。我知道您是做袜子的出身，后来呢又改行卖了鱼虫子了。虽然说专业不对口，可是您对于武术啊也挺感兴趣。您给瞧一瞧啊，他们两个人到底谁高谁矬。哈哈，那还用说吗，就那黄脸大个子完了。他是饭桶的师傅范刚嘛，被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我看呢，用不了三招五式之后，他就得趴下。好，大哥呀，你的鱼虫子没白卖，您给点评的是真专业呀。就这俩人呢，纯粹是血控，是外行。可是人群里头有明白人呢，有那么几位北平类的镇类官就看出来了。哎呀，不好，不好啊！这黄脸大汉武艺精通，恐怕史大奈不是他的对手。人家一招一式多么样的精巧，可是史大奈呢，使的全是笨力气呀。照这个样子打下去，史大奈呀不是让人家打趴下，就是自己把自己给累死。哎呀不好，哎不好，哎呀好，哎不好，不好，不好。说个不好，台上真就出了变化了。史大奈是越打越猛啊，时间不算太长，就有点体力不支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明明这一拳眼看着就要打上了，可是呢就是没打着，明明这一脚就要踢上了，可是呢就差那么一丁丁点儿，就是没踢着。哎呀，这大个子身法是真快呀，时间一长我恐怕要顶不住。史大奈心里头就有点发毛，与此同时，秦琼也看出毛病来了。啊哈，你已经都不行了，只要是我频频发动进攻，用不了三招五式就能把你打。

倒在台板之上。可是秦琼转念又一想，不行啊，不行啊，有道是能放手处就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如果说我把史大奈给打趴下，对我本人来讲啊，没有什么好处，不过就是出出风头，露露脸面。可是打败仗对于史大奈来说，他承受不了啊。不但这个官他当不上，北平王罗毅罗彦超不能用他了，而且他还得化负前言，得给人家敌长对命去。君子有成人之美，我秦琼到底该怎么办呢？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我呀就得想一个办法把他给赢了，还让旁人看不出来，当众给他留点脸面，将来我到在北平府啊，也可以多交这么一个朋友。想到这儿，秦琼可就变招了。变的什么招啊？败招。一招不如一招，一事不如一事，脚底下故意拌蒜拧麻花，嘚楞嘚楞啊，嘚楞楞，那两条腿呀就差系到一块儿了。表演的差不多少了，虚晃一招，扭头就走，那意思奔台口这方向，飞身行跳下擂台，好逃之夭夭。可是刚到台板边缘这地方，哎呀，秦琼身子就是一晃，这是故意演戏呀，身子往下一蹲，前腿弓他是后腿绷，这个架势可就摆好了。要是不明白的人以为这秦琼啊拉了胯了要完犊子，可是明白的人看得出来，这一招叫跨虎登山不用忙。咱们单说史大奈打着打着，突然发现这黄面大汉不行了啊，要逃跑，那怎么能行呢？上天追到你凌霄殿，入地追到你鬼门关呐！啊，噌，一个箭步可就追上来了。一看秦琼往下一搓身啊，要趴下。史大奈贪功心切，可就没看明白，抡起这拳头啊，呜，奔秦琼后腰就砸下来了。那意思一下子就大获全胜了，哪知道上了当喽。人家秦琼啊就等他这手呢，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不用往后边瞧就知道史大奈这拳头倒在什么位置上了。秦琼往旁边轻轻的一拧身，哎，史大奈一拳砸空，秦琼右手可就探出来了，伸出三个手指，拇指、食指和中指啊，砰，就叼住了史大奈的胳膊腕子，扣住了寸关尺，往里头一使劲史大奈就感觉呀半臂酸麻，坏了坏了坏了，我一败涂地。可是秦琼给他手下留情了，往里头一掐，马上可就松开了，而后压低了声音就跟史大奈说，朋友，咱们俩人比武，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点到为止也就得了。俺有成人之美，你百日历累不容易，我一定让你呀大获成功。你赶快抬腿吧，你就踢我，我顺着你踢的方向往前一纵身，我摔下擂台，让普天下的看客都知道你史大奈赢了。快快踢我啊！史大奈就是一愣啊，也不知道踢好还是不踢好，俩人呢就僵到这儿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左边那看台上头吧，有一位镇擂官站起来了，高声的喊嚷，哎，住手，我说台上打擂那个黄脸大汉，你是秦琼秦叔宝吗？秦琼听的是清清楚楚，哎呦我的妈耶，倒吸一口凉气呀，我上台我也没报名啊，怎么看台上的镇擂官知道我是秦琼了呢？不好不好不好，大祸

0: 他天，因为我是充军发配的犯人，不带家不带锁，不穿醉衣醉裙，稀里糊涂的跑出来，来打什么擂台来了。这要是让人家给逮住，不光我秦琼犯的是死罪，就连那金甲铜环吃不了也得兜着走啊。怎么办怎么办，36招是走为上策，快跑吧。打定主意，他双脚一飘啊，咻，由打擂台上头就窜下来了，然后分开人群，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撒脚就跑啊。台上的史大奈一瞧，哎呀哈，这怎么回事啊？黄连大汉呢，好，正人君子，他是想成全我，这样的好朋友我一定得交上一交。哎，黄连大汉休要逃走，俺史大奈追下来了，肉。他也跳下擂台，是随后就追。看台上那些阵擂官呢，大大小小一共是12个人啊，蹭蹭蹭蹭蹭蹭，由打看台上头往下跳，然后分人群，也是撒腿就追。金甲铜环在人群当中呢，呀呀呀呀呀，这怎么个意思呢？就那帮人呢，如狼似虎，很又凶。二哥要是让他们给追上，岂不要吃亏呀？咱们哥俩呀，别在这儿戳着了，也追吧，拎着包袱揉揉揉揉，在后头也追。这些老百姓看客可就蒙灯转向喽，这怎么回事呢？啊，今天不是说好了是北平擂吗？啊，是比武吗？怎么改了？改成田径运动会了？你瞧瞧，这么多的运动员开始赛跑，大概其呀，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马拉松，哈哈。我们也跟不上，也看不着热闹了，哎，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哥哥，哎，兄弟，咱们都回家吧，可不白来了。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人纷纷散去，咱们压下不提。单说秦琼玩命的跑啊，跑着跑着一抬头，坏了，跑不了了。面前有一座庙宇横路。回头一瞧呢，史大奈已然都追到了。这位一伸手啊，砰，就抓住了秦琼。我说朋友，你跑什么劲儿啊？他这个我这可说呢，那你追什么劲儿啊？这时候那几名镇擂官也追到了。哎，黄连朋友，你为什么要跑？可说呢，你们要不追，那我能跑吗？这时候啊，金甲铜环呼哧呼哧的也追到了。就见那头一位镇擂官是抱腕拱手，我说这位黄连朋友，你可是家住在山东历城县，姓秦名琼，字叔宝，山东的好汉秦二哥吗？啊啊啊，秦琼点了点头，不认账可就不行了，不才正是秦琼。哎呀呀，二哥呀，我跟您提一个朋友，大概其您认识吧。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但不知是哪一家。此人呢，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单雄信单二员外，江湖人称赤发小灵官。哦，秦琼连连点头，那单二员外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啊。哎呀，秦二哥，那就好说了，咱们呢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如约的此时此刻，老时间老地方，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来自于金嗓子周璇的以泥的老歌《夜上海》，作为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夜上海指的是什么呢？当然顾名思义哈，指的是这个民国时期上海的夜晚。因为早期的这个夜总会呢，其实就是在上海滩形成的，所以夜上海在民国时期可以说是非常的著名。而这首歌曲夜上海是家喻户晓，周璇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当时他要回上海。那一年他已经有30多岁了，去香港也已经4年了。在1947年的1月份，他以一部电影《长相思》第一次在影坛露面，而片中的插曲正是这曲《夜上海》。当然还有后来的这个《花样年华》，更是风靡了这个全香港，大家都被周璇的歌声深深的吸引。对，这首《长相思》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陌上花开》。那因为这样的老上海的旖旎的这个情调也好，韵味也好，其实在很多的艺术工作者的心目当中都深深的扎下了根，也许是他们本人，也许是深受他们的父母辈的影响。所以在后来比如说王家卫啊等等，在他们的影像记忆当中，在他们的片子里就有了不少那个年代的老上海的味道。

记得吗？花样的年华，虽然歌声依然是来自于周璇，但是可能这首歌更加的广为人知，却还是要感谢王家卫导演，在他执导的2000年的那部电影《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和张曼玉主演，2000年公映的这部影片，也是先后斩获了或者是提名5个国家电影界的最高奖和最佳外语片奖，也是迄今欧美影评界综合评价最高的华语电影之一。所以在影片当中，其实不单单啊有像老上海的情调，还有这个语音啊，包括对白，还有收音机里的，对，收音机，那还有那些经典老歌。据说王家卫的母亲非常的喜欢上海的一切，那也是深受母亲的影响，所以在影片当中综合了多种多样的老上海的情调，包括这曲老歌《花样的年华》。接连听到了两首都是跟上海有关的，都是跟过去的那个年代有关的歌声，有没有把你带回到那些往日的时光呢？我们就是想请大家集中的来分享那些30-40年代的经典歌曲，那这些经典歌曲当中恐怕会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从上海滩流传出来的，具有着上海的风韵。那今天的这些合唱曲呢，都是天籁之音，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的歌声。这样一个部分当中，可不单单是老上海的歌曲，这第一个部分的老歌欣赏，既有着像从上海滩传出的像青春之歌，我有一段情，天涯歌女啊，彷徨的心，小小羊儿要回家，这些还有一些像这个苏州河边，或者是大刀进行曲，还有送别等等的学堂乐歌，熟悉的旋律带着您在歌声里重温往日时光。怎么样，让我们思量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当然还有那样的激昂的歌声。每当听到这些声音，你是否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呢？那是一种久违的温柔和感动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我们的音乐主题单元，30-40年代的经典老歌，还记得吗？这一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多多少少，当我们听到这样旋律的时候，会忍不住的跟着唱起来吧。同时还有心中升起的一缕一缕的清愁或者是忧伤。这一首叫做《送别》的歌曲，就采用了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叫做《旅愁》的歌词。而李叔同的这首《送别》，就是曲。

钓鱼这位全同球溪的旅愁。送别这首歌，不说教化，意韵悠长，堪称是音乐和文学结合的完美之作。尤其是呢，具有着古典意味的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先生呢，也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歌史的一个启蒙和先驱，因为他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同时呢，也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代曲调、现成的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成了新词，所以这些歌呢也曾经在全国范围之内广为传播，曲调也带着强烈的外来色彩，而歌词则带着浓重的旧体诗词的韵调。我想这便是最初的，也是宣告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歌，而李叔同就是用这样的歌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所以尽管有着这个安东尼，有着这个还有犬童球溪，还有这个奥德威他们作曲的这些歌，梦见家和母亲等等，还有旅愁在先，可是送别由李叔同传到了中国，这已经成为离歌当中的不二经典。所以尽管后来的离别歌、旅愁歌还有很多，可是最终都没有能够抵得过李叔同的送别的光芒。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回来，让我们来听听天上的声音吧。天籁之音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让我们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而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即将开启的是西部的风情，在西部的花儿当中尽情感受西部音乐，具体来说是西部的花儿音乐的各式各样的旋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对，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这风却是从西部刮来的。西部的一朵文艺百花园当中的奇葩，那就是花儿。花儿也称作少年，它是广泛的流传于我国的西北部的，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这四省区的少数民族，回族、汉族、东乡族，还有像撒拉族、保安族、土族，还有裕固族等等少数民族当中的一种独特的民歌。说起来，这花儿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当然形式也是多样的，而且它曲调优美，具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的风格，深受当地的广大民众喜爱和传唱。同时呢，在我国民间歌谣的百花园当中，花儿也显得是鲜艳夺目，别具一格，堪称是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一支秀丽多姿、风采闪烁的艺术奇葩。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让大家一起跟着子君，我们一起寻着这西部花儿的歌声，走进民间，走进美丽的西部花儿。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听起来多像是西部人的性格啊，脆生生，直抒胸臆。我们听到了这今天的这曲完整的西北话儿，是来自于著名的西北的花儿歌唱家，也是花儿皇后苏萍老师妹妹的山丹花开。苏萍是黄河源头的女儿，也是甘肃省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从小苏萍受到花儿的影响，也是受到花儿故乡的熏陶，开始演唱。在17岁她进入甘肃歌舞团正式从艺，先后也受到了像郭兰英还有陆清霜等等音乐名家的指点，又像民族民间文学家像贾芝还有钟敬之等等前辈虚心的请教，提高理论素养。在她长期的艺术实践生活当中，西北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手也都曾经给过她充分的启迪和哺育。苏萍演唱的《花儿》曾经被选为1980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民族民间唱法调研，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在1984年，各位有印象吗？苏萍曾经参加了央视的春晚演唱《萨拉族花儿》，而实际上呢，苏萍自己也是萨拉族的女儿。在青海甘肃民间一年一度的六月六的花儿会上，她常常是舒展歌喉，返璞归真，魅力无穷，台下数以万计的观众欢声雷动，如痴如醉。苏萍在早些年出版的花儿专辑也在我们中国的西部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旋风。她曾经担任青海的花儿诗句《雪白的鸽子》的艺术总监，也是第一个把西北花儿推向世界的领军人。曾经海外侨胞有赋诗赞誉说，美玉皇后一歌星，漫天花儿洒古城，醉人醉心醉魂处，想我牡丹憨敦敦。苏萍老师的唱腔演唱高亢甜美，那悠扬的歌声真是画板，会把人带入到那天地合一，还有就是牛羊攒动的西部的境地。我想其实西北的花儿可不就是西部人的性格吗？那无限延伸的黄土高原，还有湛蓝的青海湖畔，在西北花儿的歌唱当中就有着时代气息，同时让我们感染到地域的自然和淳朴。继续让我们分享，这依然是来自于西北皇后苏萍老师的另外一曲。同样这一曲依然是在我们的中国民间地域的小调当中独树一帜的。西北花儿，冰滩上有一朵雪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曲《花儿》叫做《花儿本是心上的话》。我刚刚啊看了一下歌词，挺直白的，他说花儿本是个心上的话呀，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各家，就是由不得自己，叨叨拿来头割下呀，头割下不死嘛，就这个唱法，你瞧多实在多憨实哈，好像生活就是为了歌唱。我们刚刚说花儿是流行在广大的西北地区的这种传唱的民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内容呢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它的曲调呢也挺特别的，就称为令，高亢悠扬优美舒展。据说这个令呢有200多种，而这个令一般呢是用地名、民族、人物、花卉、衬词和曲调结构等等来命名的。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花儿的专辑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呢就是直令，还有像接下来啊我们还会听到的像红花姐令啊、凉凉上浪来令、还有金金花令、孟达令、大眼睛令等等等等，你瞧有200多种呢。它的语言呢是方言，嗯，比较适合啊用这个地方语言来演唱。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啊，这个演唱者呢就是西北的民歌演唱家张朵儿，他也是西北花王朱仲禄先生的一个关门弟子，深得朱老先生的真传。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歌手所演唱的这个西北的花儿呢，也不单单是那种原生态的，他们既保留了原生态唱法的特点，同时融入了艺术唱法的技巧，所以大大丰富了西北花儿的演唱形式和方法，也更好地诠释了歌曲的内容和情感。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儿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 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四十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十八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

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

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

0: 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呐、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3: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他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他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他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3: 嗯嗯，
0: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3: 对对对对，
0: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3: 对对对，
0: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3: 嗯嗯嗯嗯，
0: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3: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0: 嗯，
3: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0: 嗯嗯，
3: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3: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0: 嗯，
3: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3: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0: 嗯，
3: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0: 嗯，
3: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 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十来。

0: 半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已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0: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好好好，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0: 嗯，
1: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

0: 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2: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0: 嗯。
2: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2: 啊、
0: 是吧？
2: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
2: 哦、
0: 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2: 哦，听明白了。
0: 嗯，
2: 那是1块钱1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
2: 啊、
0: 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
2: 嗯、
0: 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2: 哦，那行了。
0: 嗯，
2: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0: 啊啊，
2: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2: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2: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2: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2: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
0: 嗯，
2: 这你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2: 嗯、
0: 是吧？
2: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2: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2: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2: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2: 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2: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

0: 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哦，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

0: 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
0: 嗯，
2: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8天了。
0: 哦，
2: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2: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2: 哎呀，李老师，
0: 嗯，
2: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2: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2: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逼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2: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2: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2: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2: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2: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
2: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0: 嗯，
2: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0: 嗯嗯嗯，
2: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0: 嗯，
2: 天天早晨还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2: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0: 嗯。
2: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0: 嗯，
2: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2: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2: 嗯嗯，
0: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2: 嗯，
0: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

0: 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1: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1: 嗯嗯
0: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对，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都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

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

0: 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感觉特别好
1: 啊。
0: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0: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0: 还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0: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0: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0: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1: 嗯，
0: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0: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1: 嗯，
0: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0: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型。

0: 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 没有办法正常的

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铜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
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

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到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

0: 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

0: 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
1: 哦，
2: 现在都停药8天了。
1: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2: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嗯，
2: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1: 嗯，
2: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呢，
1: 嗯，
2: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1: 嗯，
2: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1: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2: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1: 嗯，
2: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1: 嗯，
2: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1: 啊，
2: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1: 哦哦哦！
2: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1: 我知道，
2: 一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1: 嗯，
2: 很少回家。
1: 嗯嗯嗯。
2: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2: 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2: 嗯嗯。
1: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2: 对对对，
1: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2: 对对，
1: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2: 嗯嗯嗯嗯。
1: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2: 对对，
1: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2: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1: 嗯。
2: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1: 嗯嗯。
2: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2: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1: 嗯，
2: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2: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2: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2: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2: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2: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2: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2: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2: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2: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1: 嗯嗯嗯。
2: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1: 嗯。
2: 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2: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都睡不着，
1: 嗯，
2: 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
1: 嗯嗯，
2: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1: 嗯嗯嗯，
2: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1: 嗯，
2: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1: 嗯，
2: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1: 嗯，
2: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嗯、好好好、嗯，
2: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啊、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啊、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最多不过3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2: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嗯嗯，
2: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2: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2: 嗯，
1: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
2: 嗯
1: 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

0: 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2: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1: 嗯。
2: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散丹叶秀发，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1: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2: 啊、
1: 是吧？
2: 嗯，对。
1: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2: 哦，听明白了。
1: 嗯，
2: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嗯、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2: 哦，那行了。
1: 嗯，
2: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1: 啊。啊啊，
2: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1: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2: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1: 嗯嗯。
2: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2: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1: 嗯。
2: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
1: 嗯，
2: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又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2: 嗯、
1: 是吧？
2: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2: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2: 嗯
1: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2: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2: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2: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2: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0-6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

0: 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哦，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

0: 现在严寿芳的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1: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0: 哎呀，李老师，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1: 啊。
0: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1: 这就是万幸了。
0: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天天早晨还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啊，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

0: 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在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啊、哦，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嗯。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订的，一个下午订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他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他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嗯、就是用。

0: 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0: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0: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0: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0: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0: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0: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1: 嗯，
0: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0: 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1: 嗯，
0: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0: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
0: 哦哦哦，
1: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广州地处中国南部，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中国南海，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是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

为了切断中国华南方面的外援路线，早在1937年12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设想，但因遭到日军海军的反对而终止。1938年7月，日军大本营确定在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9月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做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月19日，下达第21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任司令官，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等部，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通往国外的

0: 要补给线。十月上旬，日军第五、第十八、第104师团在澎湖列岛的马公集结完毕，待命出动。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东设立第四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但军事委员会却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1: 由于广州啊临近香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英国，认为啊，如果日军进攻广州，必将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呢可能会出面干涉，并由此判断日军不会贸然地进攻广州。
0: 基于对战略形势的错误估计，广州始终未被当作重点防御地区。不仅如此，第四战区范围内的广西被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致使华南兵力极为薄弱。在武汉会战前期，蒋介石为加强武汉防守，还从广东抽调了四个主力师。1938年9月7日，就在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广州的当天，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就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拟同时进犯华南，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0月8日，根据英军情报机关的消息，吴铁城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日军可能在10月11日前后大举进犯广州。蒋介石对此仍是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日军的宣传战，他不仅没有下达加强广州防务的任何命令，反而要求余汉谋再抽调一个师的兵力增援武汉，认为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余汉谋，字卧齐，汉族，广东高邀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从皖系部队转投粤军。1925年，随粤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抗战时期，余汉谋成为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余汉谋接到蒋介石调兵的指令，还没来得及派兵北上，日军就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早在10月4日，日军第21军就下达了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令第18师团从大亚湾西北角盐前港、澳头港一带登陆，迅速北进攻占淡水，行进至惠州附近东江一线，准备渡江。命第104师团从大亚湾东岸玻璃厂地区登陆，迅速沿平海至惠州公路占领忍山，并向平潭集结。命第9旅团从大亚湾东北角的盐灶背地区登陆，迅速北进攻占东江南岸的横沥镇渡口，从东迂回策应第18、第104师团进攻惠州及渡过东江。余汉谋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会从大亚湾登陆，他把原先驻防惠州的第63军调往虎门一带，加强虎门防御。虎门，中国南大门的海防要塞。

0: 是水路进出广州的必经之路，素有金锁潼关之称和南海长城之誉。历史上凡是从海上沿珠江水道进犯广州，就必须先攻占虎门。为什么日军不打虎门，而是先打大亚湾？
1: 日军这显然受了淞沪会战、东路金山卫的启发。当时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打得焦灼，日军为打破僵局，派出军队绕到上海西南侧的杭州湾，在金山卫东路，国民党军担心后路被断，很快就放弃了上海。这次日本陆军故伎重演，对广州进行迂回包抄，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
0: 大亚湾是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位于广州侧翼，有公路通往广州。日军占领大亚湾后，可以利用公路便利输送优势兵力进攻广州，一旦广州得手，再从背后进攻虎门，在避开虎门强大炮火的情况下，轻易将其攻破。那么于汉谋为什么如此自信日军会将虎门作为进攻重点呢？其中的缘由要从一年前说起。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全面打响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外援渠道，日本海军先后两次对虎门发起进攻。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陈策主动请缨，亲临虎门督战。陈策，字筹硕，广东文昌人，国民政府海军中将，广东舰队的名将，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陈策为了守住虎门，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在陈策的带领下，中国海军和虎门官兵浴血奋战，利用暗炮的巨大威力，两次挫败了日军的作战企图，守住了虎门。
1: 两次虎门之战的胜利，让于汉谋走向了一个极端，过度迷信海军和虎门。但是他忽视了前两次虎门作战，日军派出的仅仅是海军一支中型舰队，而这次是重兵压境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局势发生了变化，于汉谋的作战思想却一成不变。
0: 1938年10月9日，日军第21军在海军第5舰队的护卫下，从马公起航，11日抵达大亚湾。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为新编成的一个特务营，他们对日军的行动始终没有丝毫察觉。日军在预定地点顺利完成集结后，10月12日凌晨，其新头部队在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在大亚湾强行登陆。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军，惊慌失措的守军一触即溃，仓皇撤退。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团在大亚湾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在占领淡水后，于10月14日迅速推进至贵州附近。第104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登陆后，

0: 连续攻陷平海、忍山、吉隆，10月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团推进。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某召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1: 看着形势严峻的广州，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忙从武汉战场抽调九江以南的第64、第66军支援广州，但远水救不了近渴，错误的阵前部署，千里之外的援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速度。
0: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于汉谋急令第151师坚守惠阳，并第153师主力及独立第20旅占领横岗一带阵地，掩护广九路，另调集驻守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的第157师赶赴横岭，策应惠阳方面的作战。10月14日夜，日军冒雨向惠阳城发起攻击，国民党第151师依托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激战至15日拂晓，终因兵力火力的巨大悬殊，被迫撤出惠阳。7时许，日军攻占惠州，渡过东江，沿广惠公路向广州方向急进。得知惠阳、惠州失守后，身在广州的于汉谋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心集中兵力在广州近郊的增城设置一道临时防线，与日军展开决战。其实于汉谋已经准备放弃广州，从增城到广州有100多公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州和增城间作战，起码可以支撑3至5天，这就为撤退争取了时间。日军很快攻占博罗，于10月18日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与中国军队第153师、第459旅开始了激烈的正面交火。第459旅少将旅长钟邦俊率部浴血奋战，在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飞机的狂轰乱炸和骑兵的两翼包抄下，钟邦俊部几乎伤亡殆尽，加上侧翼友邻部队早已溃散，越来越多的日军已成3面包围之势，钟邦俊不得已下令撤出战斗。10月20日，日军占领增城，并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急进。广增之战在广州战役中是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防卫厅的《中国事变中国作战史》载，日军伤亡1923名。中国军方记载，中国官兵阵亡2954名，伤5645名，失踪2643名。此时的广州城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也已经毁坏严重，伤亡惨重。日军从1937年8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对广州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100批，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坏船只近100艘。10月20日夜， 闻知曾诚师。

0: 手的余汉谋为保存实力，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阳甫一起，带着党政机关向粤北撤退。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时的记者记录了1938年10月21日下午，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市区行走的情景。
1: 余汉谋作为一个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亲戚广州，中外各界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石致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当时广州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讥讽他们三人的话，余汉无谋，吴铁失臣，曾养无谱。
0: 由于日军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日本台湾军司令官武装干郎决定第五师团于珠江口提前登陆。10月22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由第五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进至珠江口。在飞机舰炮的火力掩护下，日军登上西岸大角岛，但遭到大角炮台中国守军的坚强抵抗。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对大角炮台连续轰击一昼夜。驻防大角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近50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见此情景，冀镇的虎门要塞司令郭思衍少将下令撤退。10月23日，虎门要塞陷入敌手，而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64、第66军尚未到达。至此，为时2个星期的广州作战宣告结束。
2: 广州的失守，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防守力量的薄弱和分散。余汉谋在兵力部署上的主观研判和作战中的错乱指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中国守军几乎未组织有力抵抗，日军仅用9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广州，日军达到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广州的失陷不仅使日军为而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御侮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战线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

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

0: 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0: 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

腹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尼亚走变革

0: 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提得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即使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在州政务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我州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5: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在州政务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0: 与重要讲话，在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上午十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大家着装整齐，佩戴党员徽章，认真观看七一勋章颁授、两优一先表彰实况，直观领略功勋模范和先进典型、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动人风采。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全程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聆听记录。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情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深刻阐述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方面重要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勇担发展重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延边力量。周委常委、周人大常委会、周政府、周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集中收看。
1: 7月1号，我州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内涵。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立足自身岗位，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7月1号，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温党的奋斗征程。大家一致表示，将会认真学习大会精神，并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生态环保本质，深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守生态为民初心，筑牢延边生态安全屏障，以过硬环保铁军担当守护边疆绿水青山。州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负责人王广新：
2: 作为机关党委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大会作为新的动力，对标先进，担当履职，在污染防治、环境治理各项工作中冲锋在前，实干尽责，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
1: 7月1号，州农业农村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凝聚起推动全州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州农业农村局轻工委主任张兴：
3: 党中央始终把三农发展放在重中之重，从解决温饱到全面脱贫，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正是党为民初心的生动见证。作为青年干部，我将牢记使命，实干担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1: 在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全体机关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兴边富民合作处处长杨晓丹：
4: 作为兴边富民局的一名干部，我将更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把边境村建设抓在手上，放在心上，向边民之所需，帮边民之所难，为兴边富民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团周围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集中。

0: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光辉时刻。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团结带领泉州各族青年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团州委机关党总支干事郭鑫：
1: 作为青年党员和团干部，我将自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立足共青团主责主业，竭诚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担当作为，为延边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这让集中观看直播盛况的长荣街道机关干部和辖区居民难掩喜悦之情。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李兴禄：
2: 这些年我深深感受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民俗文化越来越兴旺，民族团结氛围越来越浓。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睦同心秦昊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泉州干部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在红色旋律中共同重温党的辉煌历程，礼赞党的丰功伟绩。音乐会在管弦乐《红旗颂》大气磅礴的旋律中震撼开场，女声独唱《映山红》伴随着伽耶琴悠扬婉转的琴声，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男声独唱《中华》以浑厚沧桑的音色，真挚浓烈的表达，生动呈现了新时代中华儿女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昂扬姿态。女声重唱《党徽》，你是我最美的胸针，以温柔抒情的歌声，唱出了广大党员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享同行的坚定信仰。管弦乐《丰收》用欢快热烈、质朴明快的旋律，生动描绘了在党的领导下，延边各族儿女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蒸蒸日上的幸福画卷。女声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通过质朴真挚的歌声，真切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与如磐初心。男声独唱《红太阳照边疆》，通过铿锵嘹亮的歌声与昂扬豪迈的旋律，生动再现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延边各族人民开山拓荒、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女声独唱《难忘的那一天》，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歌声，深情抒发了延边各族儿女对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衷心爱戴，字字饱含深情，句句情真意切，将演出气氛推向最高潮，现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音乐会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整场音乐会主题鲜明，精彩纷呈，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搭配独具匠心的音乐编排与深情款款的精彩演绎，生动回望了中国共产党105载风雨兼程的奋斗征程，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感恩之情，激励着泉州上下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奋力开创延边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

0: 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两优一先代表、州职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音乐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金正勇报道。
1: 6月30号，由州委宣传部、州总工会、州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州各领域、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共同聆听，在沉浸式课堂中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薪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庚戌华章四大篇章。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情景演绎、歌舞表演、模范人物访谈、集体诵读、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场景，深刻诠释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在延边的创新实践，本次活动深挖延边红色资源，更续边疆红色血脉，集中展现了我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采。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领导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七一来临之际，为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进力量，我州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延边广播电视台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全台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课活动。会上为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会人员共同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主题党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筑牢思想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扎实作风和过硬实际推动全台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作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的一名一线党员记者，我始终呢把党性放在首位，扎根在新闻采访的基层一线，用心讲好延边发展民生实事的鲜活故事，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地做好每一篇新闻报道。
0: 6月30日，在延边博物馆临时展厅内，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迎来大批退役退伍老兵前来观展。本次展览汇集退役老兵无偿捐赠的近100件套珍贵史料实物，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器械、防护用具、立功证书、荣誉奖章、手写手稿等珍贵物件，全方位还原基建工程兵热血奉献建设山河的光辉历程。在建党105周年华诞之际，来自深圳、鞍山、唐山基建工程兵退伍老兵及延边本地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博物馆，重温军旅记忆，追忆奋斗初心。活动现场，延边博物馆还为史料老物件捐赠老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退役老兵代表向场馆赠送纪念锦旗，退役基建工程兵周顺斌。
3: 再次回望我们基建戍边的奋斗岁月，我们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当年我们听党指挥，闻令而动，远离家乡，扎根边疆，不畏严寒酷暑，攻坚克难，全力完成了戍边建设的任务，践行了军人的初心，坚守如党使命。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看到这些珍贵的奋斗史料被永远珍藏，代代留存，让基建特军听党话、跟党走、无私奉献的精神永续传承，我们深感欣慰。
0: 鲜活的实物史料、厚重的建设故事，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

0: 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大家驻足凝视展品，回望建设岁月，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矢志报国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6月30日，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办红馆启幕祝忠诚、联学共建庆华诞、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揭牌暨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活动期间，图门边检站及共建单位党员代表跟随讲解员沉浸式参观百年党史，深入了解图门口岸党史故事，并开展了为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发放政治生日贺卡，共同切分红色主题蛋糕，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入党初心。图门边检站政治处工作人员李木然：
1: 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的正式启用，是图门边检站党建工作的全新起点。我们将充分运用这一红色教育载体，组织开展党史教育、党性教育，与共建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学共建活动，把红色教育激发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守边护边、服务开放、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

0: 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16年4月，我来到安图县永庆乡柳树村，成为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第一书记。说实话，当时我挺犯愁，一是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二是对这里的情况不太熟悉。但是组织既然派我来了，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把工作做实做好。所以我用很短的时间了解了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感觉到首先要解决的还是人的思想问题，得从增强村民脱贫致富的自信心开始。村里有个叫常桂荣的，他家生活特别困难，考察了几天，我帮他选了土鸡养殖项目，刚开始还不太接受，我劝了好几次，他决定试一试，一直到有收益了，他才服气。
1: 那这就有希望，我们扶贫还要听他们的口号说的，让我们还那个怎么都小康社会呢，就是干小康呢，让我们真正的富起来。
0: 周志兴家的酱菜专业合作社存在技术上的问题，我帮他请来专家，经过指导后，问题很快就被解决了，产量和质量也都上来了。就这样一来二去，大伙对我也就提高了信任度，有困难有问题就来找我，不像刚来村里那阵儿，不太愿意跟我沟通。
2: 我老辈上市啊，他确实就当自己的血一样那么关心。
0: 看大伙对我挺信任，我就把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种植大田人参的想法说了出来，没想到还都挺支持的。于是我就争取来了90多万元资金，协调专家进行免费技术指导，
3: 包括找我们呢经常开会研究怎么落实这个项目，非常辛苦，经常是好几周都不能回家。
0: 说心里话，不能回家最亏欠的还是媳妇和孩子，因为媳妇身体不好。不过搞大田人参第一年，通过租用土地、雇旋耕机和人工，就给村民带来近10万元的经济效益，这对于柳树村人来说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我相信未来啊，人参的效益还远不止这些。

0: 管理积水，然后生锈了，这个我已经跟计划处联系了，咱们可能。
1: 作为一名基层女干部，到社区工作以来，我就立志把新兴社区建设成为服务便利、环境优美、治安良好、人际关系和谐文明的社区。这么多年呢，我与社区的工作者们在社区走访、搞调研，了解居民的所思所想，熟悉并掌握了街道社区这项工作的基本模式。这次所有的就所有这次
2: 不是这这是比赛完了完事儿了，我在那站着呢，我再活几年吧。
1: 能，百岁百岁。我在担任社区主任以来，接待居民来信来访580起次，经办居民涉及供电、供水、供暖报修1000多起，成功调解居民矛盾37起。并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义工活动100余次，亲手理发391人次。

0: 韩主任给你剃个头好不？
1: 好，
0: 给他个赞，给他个赞。
2: 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我根据居民特长爱好，给他们分别组建舞蹈队、合唱队、腰鼓队，平时让他们进社区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0: 清洁舒适的环境。我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每人都划分了责任区，分工包片负责，引领居民们共同维护社区环境。在最开始只是义务劳动，从我们四五个人到现在居民都能主动参加，这使我感到很欣慰，觉得这么些年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白费，只要居民过得舒心开心快乐，就是给我最大的动力。
1: 韩主任工作确实不错，说是大伙有点困难啥的找他，都能及时帮助。
2: 我们委实小兰是个好孩子，我们的群众都信任了。
0: 我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是一样的，带着所有的保暖的热情，会为每一位居民服务好。
3: 上课，
4: 起立。老师您好。
3: 哎，同学们好，请坐。你认为我们这节课的学习目标？
5: 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有一种花叫普雅花，
3: 什么？
5: 这种花的花期只有两个月，花开之时绚丽多彩。可是为了这两个月的花期，需要等100年。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坚守的美丽。正是源于这种坚守，在从事教育事业20年当中，我认真钻研教材，分析每堂课的亮点和不足，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作为一名省级骨干教师，我深知学习是终身的事儿。我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在业务上高人一等，才能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教育呢，不能没有爱，就像池塘不能没有水。爱是教育的基石，它可以滋润学生的心田，可以促进学生的转化。所以我非常的热爱和关心我的每一个学生，用爱架起一座通往学生心灵深处的桥梁。在教学中呢，我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把先学后讲、当堂检测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呢，运用到了我的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更自由自主地去学习。通过同学、对学、群学这样的互助式学习方式，既提高了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效率和质量，同时呢，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像学生的思维啊、他的表达呀、还有他的合作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我的另一个身份呢，是爱心义工志愿者，能为困难的群众排忧解难。我收获的不只是感动，更多的呢，是内心的成长和满足。我愿意尽我所能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在奉献中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在活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过去啊，我们村里啊人多地少，后来呢，老百姓收入也低，大部分人呢都对种地啊有抵触情绪，不乐意种地。所以我也一样，我就离开了村子啊，就出去做买卖去了。后来呢，国家呢就取消了这个农业税，啊，又呢种地又给补贴，很多的优惠政策。出台以后呢，我回来了，又回到我们村里来种地了。
1: 但是你产量低。
0: 当初呢，我就想把我们村里的劳动力啊都聚集在一块儿，因为人多力量大，做一些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想把那个村里啊，偏远落后的贫穷的面貌，回到村里以后呢，我就开始承包那些个。

0: 外出打工的水田，我又成立了专业农场，成立专业农场又给我自己的大米注册了龙山的品牌。但是怎样把这个大米的产业呢做强做大呢？我就想了，把常规的大米种植向这个生态农业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实现种田效益最大化。通过这个流转低产田进行换土改造，现在呢我又实行这个稻田养鸭，依托这个稻田养鸭呢种植这个有机大米，帮助龙山村的发展。现在是休闲农业、休闲观光农业，让更多的人吃到龙山村的大米，看到龙山村的变化。现在呢流转到我手里的耕地越来越多，龙山牌大米呢也是远销到江苏啊、广东和上海等地方。现在我的收益也好，比过去呢效益也提高不少。村里的许多那个外出打工的这个人呢也回来找到我，想回到村里发展。我也想尽力帮助他们，这不也是为了返乡创业做贡献吗？
1: 我没别的意思，就想准备跟你干。
0: 收入比较低的就是贫困户吧，确实一年在外挣不了很多钱。这样呢，我这样呢，我也有计划。就一个人呢，平均呢给你们就是5公顷地吧，1公顷能保证个18000块钱的收入。咱们现在要种就得种品质好的大米，品质好的东西咱们销路好，附加值也上去了，我也多挣钱了，你们也能跟着多挣钱。有了路子发展呢也顺畅了，现在村里的土地也有人种了，乡亲们呢也变富了。但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经商的路子广了，但心中最初想改变村容村貌的想法依然未变。

0: 些材料都是咱们必不可少的工作，现在这些整理这些工作都融入咱们的生活里面了，这些材料都是要上报给党组织的。虽然咱们干起来轻车熟路了，但是一点也不能马虎，我们都要认真审核好。
1: 你看一下，这是那个咱们最新的朝鲜文的党章，这是咱们那个两学一做的学习材料，这个吃不生活，你以后想看的话，我们定期给你送。
2: 这里啊，书没有，一点没有。
1: 啊，书没有，那以后那个定期给你送，那这都是朝鲜文的这个东西啊，这个都能看。做的手指健身操，那么做这套手指健身操有什么好处呢？可以预防血循环，总之是非常适合于老年人做。前面甩，后面抓，前面甩，后面抓，前面甩，后面抓。敲击这边，两个手敲击这边，对对。
3: 这就是我们爱民社区的工作群，我们辖区的居民，有问题都可以在上面反映。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收到的，已经解除了这个阿美来取那个公交卡，要准备要取来公交卡。你看，这来了一条信息，这个天心花园的一个阿美家灯泡坏了，我们马上组织工作人员去。社区工作者能做的也不算多，工作虽然繁杂，但能够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是一名党员，能够一直帮助他们，这也无愧于我当初的入党誓言了。
4: 社区的事在别人看来都是芝麻大的小事，可是在我眼中，群众的事都是大事儿。

0: 在我们社区有位99岁的爆米花奶奶，名叫金明树，子女都不在身边，每天老人靠卖爆米花贴补家用，还要担负每个月500元的房租，生活十分困难。了解情况后，我着手帮他申请廉租房，可他户口又不在市区，我只好先把他的户口迁到合龙市内，再跟建设局和民政局协调，才解决了他的廉租房问题。为了让每位像爆米花奶奶这样困难群众不被遗漏，我在社区大力推行网格化管理，为使精准化服务在各网格有效落实，我领着工作人员逐户走访，详细了解每户居民的实际情况，进行登记照册。几个月下来，不仅对每个管理网格特点有了全面掌握，还对每一户困难党员、低保户、残疾人、军烈属的信息做到了了如指掌，在惠民政策落实上做到了应享尽享，绝不遗漏。文汇社区居住的老年人又较多，为了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我积极协调各类老年文体协会到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每逢春节、元宵节，还有每年的迎新兵送老兵之际，我们都会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与文艺队的老人们去慰问军人、送演出、搞联欢，通过加强军地交往拉近军地关系，把双赢工作与社区建设紧密地联合了起来。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和居民的支持下，近年来文汇社区的各项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先后荣获国家级科普社区、省级示范社区、省级平安家庭示范社区等荣誉。转眼间从事社区工作已经17年了，曾经有人问起是什么支撑着我在这个岗位默默地坚守这么多年，我的回答很简单，是责任，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份责任。无论在什么岗位，我所做的就是担起责任，做好服务，用自身的热情营造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去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社区。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